0: 鲜美的皮跟白斑狗鱼身材截然不同，体型高而扁，因而鱼肉的口感也与狗鱼的 Q 弹瓷实不同，吃的是嫩滑爽口。因此不动声色的清蒸是最适合皮鱼的做法，改刀后加盐腌制的皮咸香渗入鱼肉肌里，10分钟的小火清蒸，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鱼肉鲜嫩的口感。姜片去腥，淋上一些豉油，浓郁的酱豆香味使得鱼肉鲜甜单薄的味道变得饱满起来，咸香适口，回味鲜甜。
1: 今天我们这个做法呢叫温拌鲤鱼。
2: 温拌，
1: 温拌，对，温就是我们煮出来的，煮出来以后它温嘛，温拌，拌就跟咱们说平常家庭做的那个凉菜一样的，叫温拌。营养价值高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它吃了以后疏肝理气。
0: 温拌鲤鱼，味道绝佳的鲤鱼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到的鱼类之一。由于在没有天敌的欧洲和北美洲水系里经常泛滥成灾，美味的鲤鱼被视作了入侵的外来物种，他们将鲤鱼诱捕后批量填埋，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新鲜的鲤鱼在温热的生姜盐水里煮20分钟，鱼肉里的腥味彻底被弃去，只剩下鲜甜软嫩的味道。捞出装盘后烹酱醋，摆上明艳可人的青红椒丝，再淋上滚烫的热油，在香菜香葱的烘托下，这道鲜香诱人的温拌鲤鱼就做好了。

0: 在是在这个福海瑞雪国家级景区的度假村里体验这个冬捕拉网的这个作业。那来自江内外所有的游客啊，到了咱们这个福海县，都会在这里体验这个冬捕拉网的乐趣。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福海县非常有名的这个拉网人王三瑞。三瑞大哥你好，
1: 嘿，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这里由王大哥来指导我进行这个冬捕的作业。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捕出来新鲜的鱼，就会做成这个非常美味的一道菜。做什么菜呢？
2: 盆盆鱼。
0: 好嘞。
3: 什么是拉网人？所谓拉网人，应曾在湖上以拉网为生。什么时候去下网，什么时候去拉网，都要了然于心。从80年代到如今，王三瑞成了乌伦古湖边上一个对拉网行当熟练且专业的人士。拉网经历让他的身份从渔工到渔贩，又到船老大，再到度假村老板，一步步走来，身份有变化，可对拉网的那份感情不曾有过任何变化。

0: 在王大哥的指导之下捕出来的一个小鱼王，它大概有6公斤左右。我现在非常的有成就感。我们今天呀也捕出了很多的鱼，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哇哦，做鱼去喽！
1: 脸盆鱼，新鲜的鱼在烹饪时并不需要放什么特殊的调料，只是凭借鱼肉天然的香味就足够让人动心。将鱼肉切成大块，在汤中翻滚，掌握住火候，把好时间，等屋子里都是鱼香味时，鱼肉就可以盛盆上桌了。脸盆鱼搭配鱼家的馒头，必然可以算作冬天不容忽略的美味。
0: 刚才啊，我和王大哥一起亲手打捞的鱼呢，现在已经全部做好，都已经上桌了。王大哥，我刚才终于知道了为

0: 什么咱们这个脸盆鱼的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全部都用这个脸盆的容器盛，是吧？
1: 对对对对，
2: 这个脸盆鱼的来由它是什么呢？当时渔民他这个生活的条件比较艰苦，
0: 嗯，
2: 他这个和面洗脸基本上在用一个盆，
0: 都用一个盆
2: 啊。在这个情况下呢，有时间来的客人多了，大家都要品尝，比如说我就一个和面盆还一个脸盆，所以我要做两种鱼或者几道鱼的时间，我们当时把脸盆一洗完了，脸盆也当容器来盛鱼。
0: 哦，原来脸盆鱼背后的故事这么有意思啊。
2: 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来到咱们福海的游客，尤其是来到咱们这个度假村，
1: 对，
0: 刚刚打捞这个，把这个湖里的鱼打出来，现场就能在咱们这个后厨就做了，
1: 制作，对，
0: 然后一会儿咱就能吃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体验特别棒。
3: 自福海县2005年举办第一届冬捕节以来，五湖四海的江内外游客蜂拥而至，游客人数年年攀升。近年冬捕旅游文化活动游客人数高达11万多人，可谓是盛况空前，对外充分展示了魅力冬捕北方雪国福海的全新形象，同时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依托旅游产业实现增收致富。这一场人间仙境中的美食文化地图就快要结束了，一路走来，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冰封梦幻的天地间恣意地感受着，感受这里的绝妙美味，感受这里的空灵美景，真想让所有的一切都装进我们的节目里。然而镜头里的美食再诱人，屏幕里的美景再绮丽，我们都只能定格这小小的一方画面，面对这遍地美食雄浑壮美又斑斓秀丽的阿勒泰，我们总有种被限制的无力，无法完整诉说它的好，它的美。这种缺憾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真切的体会。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
8: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呀，吓我一跳。
2: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0: 你怎么来了？
2: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0: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啊，你做饭了？多喝热水啊。
0: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2: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0: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2: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0: 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2: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这是这毛发是狼人的。

看我的乱棍大法！哎呀！

0: 这里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的被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啊啊！耶，胜利在即，拜拜了。

对对，疼不疼啊？

我身上。

0: 你先，
1: 你先，
0: 听我的，你是刘仙。

0: 天德主角掉下悬崖，都会遇到武林高手的指点。
1: 那样我们也可以。
2: 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
0: 这么残忍吗？
2: 坚持住，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赵林，放手吧，我比你还重呢，省点力气，留着自己逃命吧。
2: 你少啰嗦，我才不会放弃。

0: 我和赵琳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鼓捣东西，难道他要吃了我们？
1: 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0: 王妃，醒醒！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狼人，嘘！他在干嘛？调制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1: 你确定是香料？
0: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啊？干嘛？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只有这些吗？
2: 够用了。

奥城。鹏飞，鹏飞，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我还是换个地儿吧。

别过来！太。

0: 您哪儿学的功夫啊？怎么一股山寨味儿？
1: 看电影学的呗。
0: 他这是干嘛？好像是给我们的。

0: 是草药。啊，
1: 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
0: 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
2: 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0: 说的也是。
2: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0: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啊！
2: 他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0: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2: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0: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猜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赵林。
0: 没逻辑，不科学。
2: 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4: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1: 好吧，你开心就好。
0: 我叫鹏飞，你可以叫我飞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5: 我只是被草药浇了一下。
1: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2: 不是。
0: 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5: 放开我！
1: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0: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2: 彭宇哥哥吗？

0: 认识。啊！
1: 狼人变身，他是被我救下的小狼狗。什么？他说他是人类？请期待下集，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啊！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啊？
0: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3: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0: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0: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3: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0: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2: 什么？
0: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下来了吧？

哪儿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0: 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爪子、尾巴、耳朵，我要回家！啊！有怪物啊！快来人呐！有怪物！
1: 快抓住他！站住！别跑！他在这儿！怪物朝这边跑了！啊！
2: 等等，这里很安全，先在这儿待着。
3: 快，别让他跑了！
4: 奇怪，刚刚还看见呢，咱们得在怪物上任之前把他抓起来。啊！
5: 这里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别害怕，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快吃吧。
0: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1: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
2: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梦梦。
4: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5: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
0: 周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1: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0: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1: 你等一下。
0: 奶奶，
1: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0: 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6: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1: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6: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1: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6: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1: 彭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6: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4: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7: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4: 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7: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4: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6: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4: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6: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呜。
4: 这
6: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4: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8: 萌萌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她。
4: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萌萌的。
8: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0: 奶奶。
6: 奶奶再见。
8: 再见，注意安全。
4: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人。他找爸爸干什么？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1: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0: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1: 对，
0: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狗的。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0: 客气。
1: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0: 哪里哪里。
1: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0: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1: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坐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0: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1: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九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0: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1: 什么意思？
0: 您最好回答我。
1: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0: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司令长官，您别误会啊！
1: 说，谁派你来的？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赶紧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

0: 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萧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
1: 嗯，
0: 下午见。
1: 嗯，
2: 那我先走了啊。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0: 来，伙计，给我拿他的糖。
2: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2: 好，给您。
0: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2: 好。
3: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好，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1: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在那儿搜了。
0: 200块，不能太少，太贵了。下个再看看吧。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四中。好。
2: 中央军校。

0: 李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3: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谁是刘远？问你们了，你们俩谁是刘远？我是啊。跟我走一趟，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1: 组长，
2: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2: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是我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3: 刘远，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4: 将军，你还要开馆？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5: 没有啊。
4: 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想，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5: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4: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5: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5: 我没有怪你啊，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4: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延迟一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5: 像不像我们？
4: 哎呦，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5: 像不像嘛？你看一眼嘛。
4: 不像。
5: 像像像像，看一下。
4: 像像像像像。
5: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4: 难听不难听啊？
5: 不难听，阿土阿土。
4: 那只呢？
5: 小雅。
4: 行，随便你吧。
5: 嗯。
4: 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5: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

0: 和相爱的人要分开了，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1: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1: 喜欢吗？

0: 你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找什么？
0: 为什么？

0: 好啊，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呐？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2: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2: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买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组长，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赵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3: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2: 可惜啊，教育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三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下课了。发什么呆啊？
5: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远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哥，赶紧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

0: 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想到这一点。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0: 好兄弟，
1: 桂花，六元，快点，来不及了，六元，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0: 保重，三哥，谢谢。
1: 走，桂花，赶紧回去，听个话，回去，快点。
2: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3: 周卫国去哪儿了？
4: 报告长官。
3: 行。
4: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3: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4: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3: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5: 报告警官。
3: 行，
5: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3: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王长官，你在干嘛？符到了！
1: 百府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府银幡，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府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幡，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福银幡，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幡给长辈，送银幡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幡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幡。

0: 冠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

0: 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0: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干啥？我要干啥？给鬼子干！
9: 别干！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6: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是每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周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快滚出来！哎。

0: 谁？
1: 刘源。

0: 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你看看那是下面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去他们的指挥所？
1: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孙悟空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这些学生没有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你听我说。
0: 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
1: 没问题。
0: 去啊！
1: 是。

0: 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组侦察部队发出，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野区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可能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 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

0: 那个王志平是西军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都过瘾呐！
1: 周卫国，你以为打戏才是演戏呢？
2: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3: 队长，让我们去吧！
4: 让我们去吧！
3: 让我们去吧！
4: 咱们去吧！
1: 去吧！
4: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5: 我坚决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5: 完了，你们敢？
6: 孙新博，队长怎么了？完了，周伟英，你臭小子，你
1: 说谁呢你？
6: 哦哦哦！
1: 我什么？
5: 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7: 我跟你去。
1: 我也去，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军人！哦哦哦哦！你属猪呢你！
8: 你们两个把都给我看住了！
1: 哎，
8: 这
1: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
8: 走！
1: 嗷嗷嗷嗷嗷！

0: 我什么都没看到，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郡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
1: 要不我放开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把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
0: 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话！
2: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2: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
3: 检查武器。

0: 我们是东军第一队，你们现在已经全部宣布阵亡。
1: 什么人？都不许动，报上你们的番号。
0: 这是在演习，怎么能用真子的？
2: 混蛋，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3: 马克西马分本身同不自责的。
4: 将军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长官好，中央军校第九期毕业朱英种联合演习东军突击队副队长周伟国向您报告。
5: 等等，刚才你说自己是什么人？东军突击队？是谁允许你们违反演习规定私自越过战线跑到这里来的？
0: 报告长官，这次演习规定不准捕获。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4: 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5: 嗯。报告。
6: 来。
5: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记得。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啊，
7: 爹。您怎么来了？
8: 是啊，来了，
5: 请坐。
8: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

0: 前辈客气了，魏官，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 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二十，而你呢，是这二十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1: 那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投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 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了，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2: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1: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2: 孩儿知道了。
1: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带着。 你不用担心，他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2: 爹，
1: 好吧，去吧。
2: 爹，那您要保重啊。
1: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谈。 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2: 孩儿记住了。

0: 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别这样，小雅。
0: 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我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

为你着想了。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

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

0: 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1: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2: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1: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Gruppe A wurde eliminiert in 27 Minuten und 38 Sekunden. Nicht schlecht. Oberst Rekord ist 16 Minuten.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

0: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

0: 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朱家骏，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2: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2: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2: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一乌诶哦，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4: 你好，那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4: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魏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属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1: 分道场？
2: 嗯，
1: 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藤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2: 九段。
1: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2: 魏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
1: 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求你件事儿，
2: 说，
1: 教我剑道。
2: 怎么，不愿意教啊？
1: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2: 呵，还拿着？
1: 好吧，我请你吃饭。<笑>

该。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会合，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1: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0: 竹下，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

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小心！别站好，向祖国敬礼。
1: 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道。
2: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老郑进去喝两杯？
2: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3: 想你魏国门的媳妇儿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
4: 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俩吃饭。
3: 走。
4: 哎，长官来了！哎，请。

0: 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
2: 来。
3: 秦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2: 刘远。
4: 秦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2: 我也

0: 说说说，对啊，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小雅，不介入政治，行不行？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
1: 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干！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嗯，行，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我们先耽误军机这儿打架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0: 过来。
1: 这个时代呢，都能古文以求个。
0: 开开心嘞。
1: 都能那么牛嘞，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

0: 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道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的。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

0: 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稍微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

0: 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道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 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

0: 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放过你们。
1: 我们都是你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
0: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1: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到。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2: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滴血。
1: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3: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魏国不敢再言死。
1: 好，不愧为忠汉好男儿。
4: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1: 坐，
0: 是。
1: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5: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6: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湖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1: 坐下。
5: 将有闭塞心。
1: 事不偷生厌，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也要给我守好。
3: 誓与阵地共存亡。
1: 看，又来了，坐下。
3: 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
1: 嗯？
3: 哎，
6: 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
1: 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3: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怎么样？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愚蠢！
1: 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3: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
1: 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3: 好，
1: 很好。作战上报。
7: 到。
1: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3: 是。
1: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3: 报告总司令。 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0: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杀杀之寇的威风。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1: 是。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攻占青浦，禁止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1: 坐。

0: 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本次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1: 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营连长，
2: 到！
1: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值不得这100管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日军预备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朋友，有火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了！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
0: 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2: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
2: 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 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 用什么方式来联络？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 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
3: 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0: 把他们带来。
4: 兄弟们，给司机加油，不中！
5: 来，好。
0: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

0: 向苏州进发。是。
1: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现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
1: 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0: 找
2: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3: 快
4: 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爹，
3: 哎呀，老爷是少爷。
5: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的。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0: 你是个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爹，
1: 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爹。
2: 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

0: 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备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0: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0: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0: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予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4: 给我接南京。
5: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6: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4: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6: 好的，请稍等。
7: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1: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8: 萧雅，有你电话。
1: 哦。喂，
4: 喂，萧雅，
8: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4: 喂，萧雅，萧雅，
9: 我是魏国。
8: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4: 我是魏国，萧雅。
9: 我是魏国啊，萧雅。
1: 魏国，你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1: 魏国你还好吗？
4: 好。
1: 喂
4: 喂喂
1: 喂喂，听得到吗？
4: 萧雅，
6: 先生您好，
10: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6: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4: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6: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1: 是，
10: 萧小姐，非常抱歉，
6: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10: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1: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6: 周先生，
4: 啊啊，说了吗？

0: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1: 先生，就这些吗？
0: 就这些。好的，先生保重。
1: 小姐，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2: 我先代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3: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 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0: 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李小子啊！
1: 是我。
0: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2: 徐虎，
1: 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3: 团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4: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4: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2: 徐虎到，
1: 背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5: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回去。
5: 是。
2: 全都有。收信。
5: 林正，
2: 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2: 方令。
7: 到。
0: 逮捕队全员集
7: 合。是。
2: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了。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1: 这干什么？
0: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1: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

0: 我不要。
1: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怎么了？
1: 那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这里还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2: 你小子怕了？
3: 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0: 啊，卫国，
1: 嗯，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2: 喜欢呢？
1: 有啊，
2: 有啊，
1: 有啊，
2: 想吗？

0: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当老师。 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会有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快点！鬼子将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我会增加他三倍。
1: 三倍的打！
0: 是。团长，团长，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1: 给我他妈什么时候给我打！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2: 住什么？
0: 南京城破了！好他妈的！
3: 青山环抱苗乡寨，
4: 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顺义世家时代铸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 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6: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6: 我打了一个电话。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看它在用，它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 龙腾云、瑞凤闲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7: 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是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 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质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闲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

0: 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粒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

0: 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

0: 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

0: 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5: 共产党为什么给鬼子干？
6: 这里没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7: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3: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9: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0: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1: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2: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2: 这人们一寸土地，
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华北日军兵分三路，采取两翼前置、中央突破的战略，分别沿京浦铁路、平汉铁路和平绥铁路大举进犯。一时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人民颠沛流离。面对日军强大的武力，金绥军浴血苦战，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0: 来来来，走走走。
1: 老陈。
2: 八万，
3: 老大，
0: 少爷，别再和老爷斗气了。你还回盐行偷了你军章，回来当经理啊？再说呢，出川打国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4: 闭嘴！国难当头，哪个军人不该舍命报国？一旦当了亡国奴，那再大的家业也是瓦砾一堆。再说了，老子死不了。
5: 少爷，你可是喝过洋墨水？
4: 少啰嗦了，快走。
6: 你不打，
7: 蹲下好吗？
2: 哎，八万，
8: 你用我不就算了，老大你也说。
0: 给钱给钱，
7: 日本人打进了山西，在固镇杀死了2000多人，为了抗日你们就捐点
9: 吧。你快滚开，日本杀人关我什么事儿？
10: 屁话，
11: 你狗的是不是中国人呢？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撕烂你的嘴。
9: 小成本，嘿，你这个人
12: 马上出
9: 来，
12: 马上
9: 了，马上了，
12: 国庆了，坐下坐下，
9: 俺们兵力又怎么样？
12: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9: 你再说，
12: 算了算了。
4: 好了，等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那坐。
0: 别找别找了，自个儿出去买份抄手吃吧。
13: 谢谢长官，谢谢军爷。
12: 哎，赶快走走走。
9: 你傻猪傻猪嘛？你那个把那个布在那儿捆在那个上面喽？
4: 哎呀，爬爬爬！日本鬼子头上戴的就是这玩意儿。老子今天要拿这头猪练练手，老子也要练练自己的胆儿。这不是马上要上战场打过仗了吗？最好让鬼子学战学场。
9: 这，我问你一句，你们娃子大概长了几个脑壳呀？
14: 哪儿会下猪嘛？那个猪都打不得。
9: 安全。
14: 形成了一个阵势，是不是？哪里敢不敢上嘛？你看，你看，你看，抬头，你能上吗？我先。
10: 看戏的看你咋破的，
13: 袁大黄啊，你一定要给他做主啊！你那个兄弟噻，他太不像我了，他出去跟美娃子打架。
9: 你们不要听他龟儿乱球说，老子啥子都没干，就是摆了哈龙门阵。他龟儿就是个爱吃醋。哎呀，你们看，你们看，他长那么胖，装的全是醋。
10: 老子马上就美美的收拾他，你信不信？啊，你可别后悔啊！
13: 我不得后悔，你咋个整他都要得。
10: 有刀吗？
15: 拿刀来，
4: 老大，
10: 把少将裤子给扒了。哎哎哎哎少将，你也给我听着，下回你再管不裤裆的话，老子非得把你给割了。
9: 老大，你放心，没得下回，没得下回。
10: 好好好好，暂时看戏看戏，走吧。
9: 哎呀，赶快走，赶快走！你把老子先生买卖都丢进去了，赶快走。
13: 你也不是公务员，走。
9: 让我先回去了，老大。你慢
10: 点。少将，你等等，老 在等你读报纸呢。
9: 哦，你先回去，我跟老大读下报纸。哎呀，先回去嘛你。
10: 你先回去吧，回去吧，这回真的不会打他了。
9: 回去回去，
10: 我纸上有报纸呢。
7: 走吧，走走走，早
9: 点回来啊。爬回去，爬回去。哪个在这笑了？你再笑话了你。
2: 三哥，你真够商量。哎
9: 呀，老师读报纸了。日本鬼子杀进山西，固镇惨案杀我同胞，2000多人，2000多人哦。
10: 狗日的小鬼子！
1: 一人光啊！

0: 舅舅，您怎么来了？混账东西！怎么了？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国难当头，你却跑到这儿来杀猪玩儿，你简直是荒唐！混蛋！哎呦，
1: 你别生气，别生气，我这不是要上前线打国仗了吗？让他助助兴，逗逗乐呗。
0: 打国仗？ 谁批准你打国仗了？
1: 不是教导队的吗？这教导队一毕业，我还不得去前线呢。
0: 你恐怕没这个资格吧？怎么会没资格呢？我可是高材生呢，官升三级当副营长，我没资格谁有资格？
1: 你太自信了。
0: 哎，您的事儿。
1: 好，
0: 你可是把大话吹出来了啊！要是万一当不了怎么办？
1: 还没万一。
0: 啊，
1: 行，哎，你不是喜欢打赌吗？啊？
0: 怎么，你要跟我赌什么？
1: 好好看看。

0: 正宗的德国造，啊，你要是真的当了官，老子就把这个玩意儿送给你，怎么样？
1: 说话说话。
0: 可你要是升不了怎么办？啊，说。
1: 升不了，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咱说定，要是升不了，你就乖乖的给我回家去，
1: 怎么都行。
0: 说定了。
1: 您说定了。

0: ちょっと。
1: カカ。少し笑っ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2: いやいいですね。行くぞ。入っております。
3: 处长，潘大林招供了。
4: 此人叫梅月君，是成都报社的记者。三年前加入共党，是成都与川军内部共党组织秘密接头的联络员。
3: 延安方面潜入川军的共党分子活动频繁，他们鼓动赤化川军士官，企图破坏蒋总台的川康整军大计。张峰命令我们在川军出川抗战之前，一定将其破获。
4: 处长，我看即日就可以跟踪梅月军，一旦发现川中士官有与其接头的，就以共党嫌疑羁押，再往下顺藤摸瓜，川军内部共党分子定会一网打尽。
3: 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形势非常敏感，一切行动要谨慎行事。

0: 部队要开拔了，咱俩分手吧。可是我们马上举行婚礼了。切，
1: 我跟我父亲都闹翻了，我们的断绝父子关系了，他把我们的结婚新房都给烧了，还结什么婚？哼！
0: 我跟你父亲不一样，你出双抗战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1: 放心吧，我们越军负担命大，是不会当寡妇的。李德明，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初我根本就没有看上你这个吊儿郎当的少爷。要不是你天天写情书给我，我能跟你在一起吗？哼，
2: 你看，暴露真面目了吧？啊，这才是你真实想法。
1: 不是，那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好啊？
2: 哦，我明白了。
1: 是因为我们家有钱，跟着我可以当阔太太，对不对？
2: 你怎么变得那么庸俗呢？我就这样，怎么着了吧？那你干嘛要死乞白赖跟着我好啊？咱们分手不就完了吗？
1: 你不用变着法子惹我生气，我根本就不生气。
2: 这些我没给你时间解释。你给我听着，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在我走之前，不许给我写信，不许给我舅舅打电话。

0: 回动。
1: 玉姐，他们是什么人？这是要干什么？
2: 锄奸队。
1: 玉姐，你可要看清楚了，我可是梅月军啊！
2: 抓的就是你梅月军。
1: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同志。
2: 我问你，潘大林他是怎么被捕的？
1: 他被捕了？什么时候？
2: 潘大林一向与你单线联系，他的行踪你最清楚。
1: 我真的不知道，前些天党组织策划成都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活动的时候，我跟他在少城公园见过一面，从此跟潘同志再无任何联系啊。
2: 你被组织隔离审查了。
1: 为什么呀？
2: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此人叫李德明，是45军158师38旅教导处受训学员，他与共党分子梅月军是一人关系。
3: 这可是我们的意外收获呀！
0: 李德明学历高深，家庭富裕，却非要钻入军营。月军可以收网了，到时候逼出他的口供，李德明的共党嫌疑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3: 小心行事。
1: 李德明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我是党的人，而且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把党的秘密向他透露过半个字。
2: 你的情况，等组织上调查清楚再说。请马上交出你原那边的联络方式。
4: 同学们，接上峰的紧急命令，教导队首期受训学习即刻提前结业。我们按考核成绩发放委任状，成绩前三甲的破格提升为副营长。下面我宣布一下荣升为副营长的学员名单。王天岭，
5: 走。到。
4: 陆浩，
6: 到。
7: 哎，你等会，徐教官，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可是头名状元的。
8: 对不起，德明同学，没有你的委任状。
9: 你还想要个一官半职？我给你个大嘴！
7: 打死我也不走。哼，把我逼急了，我六亲不认。
9: 你还敢威胁老子？
7: 都是你逼的。你少废话，
9: 今天给老子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走。
7: 真没看出来你这么狠心呢、啊！原本以为你这个舅舅能够支持我，没想到比谁都狠。你这叫釜底抽薪，你知道吧？反正我不管。今天您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就赖你们走了。
1: 好，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交出联络工作。我与川军党组织联络处。接头的地点是德胜楼茶庄，暗号是我要买红茶。对方说要多少，我回答有多少要多少。
2: 联络人是谁？
1: 38旅教导员邢教官。
2: 接着说。
1: 还有一份从邢教官那里得到的秘密名单，还没有来得及上交党组织。
2: 什么名单？
1: 是川军党组织新进从各师旅发展来的入党者名单。
2: 把名单也交出来吧，
1: 我带你们去取吧。
10: 玉姐，玉姐，不好了，几个黑狗暗哨把院子给围了。
2: 怎么会？我们刚才启用的联络地点，这么快就暴露了？是你？
1: 不是，玉姐，真的不是我。
2: 老黄、小宝，你们带着他从后面撤退。小唐，你跟我去掩护。
1: 不，我来掩护。
2: 烧了他的香，带他走。
7: 哎，走。
1: 玉姐。

0: 均值了，值等为38缕八刀后，正式宣布开除军籍。完毕。
1: 好消息，李德明被开除军籍了，立刻抓捕。
2: 舅舅一句劝，啊，脱下军装，打破脚回家吧。以后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就算你亲舅舅求你，我有私心，我疼你还不行吗？
3: 你可真是个伪君子啊！啊！
2: 我实话告诉你，你被开除军籍了，知道吗？这是军部的通令，你自己看。看清楚了吧？这是目前刚收到的军部通令。川军圈入了共党分子，你已经被军部列入共党嫌疑，要加以清除，你知道吗？
3: 我，你说，是不是又是你搞的什么鬼圈套？
2: 你胡说八道！
3: 怎么回事？
2: 老子还想问清楚呢。
4: 就你这个整天满口的赤色言论，定你个共党嫌疑，一点不冤枉你。哼，就凭你这样，还想出川作战，做你的大头梦去吧你！
2: 你干什么去？
3: 老子到军部去申辩去。
2: 你别再引火烧身了。
5: 别动！
3: 你们干嘛的？
5: 我们是省党部党务内务调查科的，你被逮捕了。
3: 哼，你们可真抬举老子呀！老子是共党，
6: 少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军务在身，没时间跟你们磨牙。别动！
5: 出言不逊只会增加你的罪责，你别以为国共两党政治
6: 两码事儿，
5: 侦破川军内部共党是江总裁的命令。
7: 袁连长，你马上派人封锁所有出口，没我的命令，绝不许省党部那几个黑猴子离开军营半步。
6: 是。
3: 老子是军人，
6: 即便老子是共党，也轮不上你们这帮过了界的蛤蟆张牙舞爪。
8: 撒手！
6: 别
8: 狂妄！
6: 带走！走，撒手！你当我老子还出征抗日呢？撒手！
7: 走啊！
6: 这个王八蛋，老子还要出征抗日呢！
9: 走，站着！我说站着，
6: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0: 我要看老子们的枪答不答应你。
5: 好，那个哈，长官。
11: 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我们是省党部的，到贵团执行公务，我们来缉拿共党疑犯。
9: 老子不识字儿，
6: 你敢无礼，小心老子到军部去控告你。
9: 没用没用，我们都听林团长的，林团长不发话，你们谁也甭想过这个坎儿。要不你们先尝尝老子的金蛋蛋。
8: 我去找你们团长交涉。
6: 老子在这儿呢。
5: 林团长，我正找你呢。
9: 现在想起老子来了，啊？
6: 哼！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什么地方？到老子的地盘上来抓人，是不是也跟老子商量商量啊？
5: 长官，息怒息怒，此人已经被开除军籍，跟贵团没关系。之前呢，我们跟军部已经通告过了。
6: 谁告诉你，此人被开除军籍了？
5: 这是军部给省党部的通令。
6: 放屁！我们军长刚刚给我打完电话，告诉我此人的军籍已经恢复了。你们要是还敢抓人，我就以破坏军人抗战的名义扣押你们。
5: 长官，李德明是你外甥，我们都知道。我也奉劝你一句，包庇共党一犯可是要吃苦头的，你小心和你外甥一起坐大牢。

0: 弟兄们，还在愣着干什么？送客！我们是上党部的，上党部的，快上党部的！来，李宝仁，你等着，我让党支部去控告你。
1: 你这是胆大包天，你找死！你这不是我枪口上撞吗？
2: 在你们看来，里面上面写着哪一句不是至理名言的？
1: 赶紧把这些要命的玩意统统给老子烧掉！
3: 这么说您答应我了，我答应什么了？我答应个屁用啊！你以为军医是茅房啊？想进去就想出处啊？哎呀，
1: 除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没您这个大团长在后边兜着，那我还不是死路一条啊？您跟司令有交情，跟我劝劝，说说呗。
3: 中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新闻：我八路军幺幺五师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之命。
4: 以本日由三，这群烂球把这简直无法无天，人没抓着，还险些被扣押，我们几个还背着拳脚。这件事儿你可要到上面去告他们了。知道了，川军司令部来电告知，李德明已经恢复军籍，被他舅舅用人头担保到独立团了。
1: 出尔反尔，这么存心整我们吗？

0: 杨文，你说我挣够了30个大洋，你就嫁给我，白花花的银子都在这个地方，30个大洋一个都不少。杨文，你就嫁给我吧。
1: 你为什么退伍不当兵了？部队嫌你老了，扛不动枪了。那是要打仗了，你怕死？
0: 我，杨文，我就是想娶你，守着你过一辈子。杨文，
1: 30个大洋不够，要想娶我，你就再拿10个大洋来。

0: 哎，花儿，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啊？
1: 哎，我要当兵啊！
0: 家里同意啊？
1: 哎，班里不太。

0: 谁说去当兵是白领的？领到米是要当兵的。
1: 哎，是我知道，当兵了就是当军爷，发军衔还发大礼。我给你腿，帮我系上。
2: 叫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你还问我？
0: 我是问你大名。
1: 我姓蒋。
2: 蒋胖娃。多大了？
1: 16。
2: 行。
0: 拿着这个去下边领大米，明天的时候早学堂操场集合，别忘了啊！
1: 啊，知道了。
3: 哎，长官，我问一下呢，以前退了伍的军人能不能重新当兵呢？
0: 条例规定，退伍的老兵想回部队必须重新入伍。
4: 重新入伍。
0: 下一个。
3: 我登记，我登记，我登记。
2: 姓名啊，
3: 孟光德。
5: 啊，勇士们，
1: 他们为啥这么火急火燎的？
5: 我在这里欢送你们离家。
3: 不要生气嘛，
1: 那么快干嘛呀？我还要穿着军服回家养花养花呢。
5: 迎接你们凯旋回家。
1: 哎，你看，笑起来好甜呀。
6: 你必须给我官职。小子太不知足，能够恢复你的军籍，捡一条小命就烧高香了，还想要官，你门儿都没有。
7: 哎呀，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6: 别废话，就跟着老子。
7: 不行，必须主官。
6: 你可没完了，你这由不得你。
7: 哎呀，舅舅，
8: 这不可能。
9: 此次围捕则有两种可能，一是你出卖了组织，二是敌人追捕你。
8: 我梅月军发誓都不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韩大林的被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隐瞒组织跟国军军官谈恋爱的事情，我
10: 相信组织会把这一切调查清楚的，这也是完成小月同志的遗愿。
8: 那如果一直没有调查结果的话，我就要被关在这儿一辈子吗？
10: 可以告诉你，被组织审查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中间出了内鬼，每个人都是被怀疑者，包括萧玉同志在内。
11: 营长我就不要了，搞个连长就可以。
6: 你别得寸进尺啊！
11: 这连长，行了，连长我也不要了，排长总该可以吧？
6: 等在战场上立了战功，还愁当不上连长营长啊？
11: 哎呦，行了行了，快点快点啊！哪个排？

0: 孙和。
1: 都到了吧，按老规矩办。每逢出征开战三件事，拜关公，留遗言，剃头发。一会儿等四叔先生和剃头匠一到，就是下午先把这后面两件事情给办了。都看见了吧，这都是弟兄们平常孝敬老子的，今天物归原主。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出川容易回川难，你们给我记着，这些钱你们要把它寄回老家去，谁要敢用来吃喝嫖赌，老子非得活剥了他。
2: 人都招呼到了，快点快点。
1: 老子们手下的兵都是睁眼瞎，各个嘴皮子都很笨，您就多费心了。您要什么价，您就开口。哎呀，
3: 诸位将士，即将离别故土，热血报国，拯救国难，抬举老夫为英雄们代谢家书，实乃荣幸之至，岂敢妄言仇报啊！老夫就请领清茶之情，其余的

0: 说免了，
1: 免了。
2: 待会儿写信了，他们说啥你就写啥，哪怕说那些屁话，你也把它给记上。
0: 好好好，
3: 写好就真的。有时间
4: 来来来来，那我们写，我们写。
2: 你们安静点，我喊到谁，谁过来。
5: 大大，
2: 好，酒鬼。
6: 哎，老大，你是老大，你先来吧。
2: 老子还用留遗言吗？傻院的账都死不了，他小日本有幸遇见老子，算是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酒鬼，
7: 哎，大，
6: 哎，上主，
2: 你们鬼儿子知道你念过半年私塾，你自己写。
7: 去，
2: 快，
7: 该我写。哎呀，你就写。
4: 这个字不好写哦，
7: 笑不出来啊，笑不出来。你就写，婆娘，我将出差去打日本人，不出意外，三个月，
6: 要不到三个月，
7: 三个月就能顺利回来。你要守妇道，要是我死了，不准改嫁。还有你要想办法帮我把账给还清了，看孙老大一个大洋，你有才一个大洋，还有三鞠躬还有一个大洋，
6: 好两个哈，
7: 一个。
2: 好了，账单就不用记了，太费纸了，三篇纸都行。这狗子一天喝三顿酒，四处跟人借钱，全连他都借了个遍。孟光德，
6: 老大，你是不是喝了早酒？老孟早就走球了，这会儿啊，说不定正抱着寡妇睡瞌睡呢。
7: 幺儿，
2: 忘了。哎呀，狗日的重色轻友，后面的交情比不上一个烂寡妇。
6: 对。
8: 老大，新兵来了，你猜后谁？
9: 孟老哥也来了，
6: 老孟。
2: 新兵来了，该干嘛干嘛。扫鞠躬，你来喊人。走，准备说话。
10: 怎么又来当兵了？那么当初何必哭着喊着要退？
2: 别搞成，咋说？
10: 差十个大洋，他要四十个大洋。
2: 哎呀，他这是干啥？要四十个大洋？
9: 三十个大洋就能娶一个洋学生了？哎，
10: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重新把那个军装穿起来。拼命也要把那四十个大洋挣回来，把他娶回家里头去。
2: 他对你咋样？你那么喜欢他，他好在哪里呢？
10: 他好得很，他一高兴就冲着我笑，他又贤惠，又有体贴我。
2: 好，那以后咱们俩在一块还有个伴，好好干啊！
10: 哎，帮忙，来，这就是排长，孙老大。
11: 排长好。咦，
9: 这个胖娃好像在哪儿见过。
11: 那是，龙发人这面上没几个没见过我的，我是卖报的。
1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12: 对，
1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

0: 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道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

0: 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硬实硬记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

0: 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

0: 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员。

0: 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孟光德。
1: 孟，哎，老大，你是不是喝了早酒？老孟早就走球了，这会儿啊，说不定正抱着寡妇睡瞌睡呢。
2: 幺儿的幺儿。
0: 忘了。哎呀，狗日的重色轻友，过命的交情抵不上一个烂寡妇。
3: 对。
4: 老大，新兵来了，你猜会谁？
5: 孟老哥也来了。
1: 老孟，哎，
3: 老孟，时间不见，怎么当新兵来了？
0: 该干嘛干嘛。扫地工，你来喊人。走，隔壁说话。
6: 怎么又来当兵了？那你当初何必哭着喊着要退？
3: 别搞成，
1: 没搞成。
3: 咋说？
7: 差四个大洋，他要四十个大洋。
6: 哎呀，他这是干啥？要四十个大洋，
3: 三十个大洋就能娶一个洋学生了。哎，
7: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重新把那个军装穿起来，拼命也要把那四十个大洋挣回来，把他娶回家里头去。
3: 他对你咋样？你那么喜欢他，他好在哪里呢？
7: 他好得很，他一高兴就冲着我笑，他又贤惠，又体贴我。
6: 好，那以后咱们俩在一块还有个伴，好好干啊！
7: 哎，放我，来，这就是排长，孙老大。
8: 排长好。咦，
3: 这个胖娃好像在哪儿见过？
8: 那是龙发人这面上没几个没见过我的，我是卖报的。
3: 哦，当兵是要啥鬼子的？你怕不怕死？哎，
8: 当然怕死了。这个老家伙不也挺怕死的吗？
3: 哎，当兵你怕死？怕死当兵啊？
6: 当兵就别来。发起波来了！
0: 算了，好，你哼，先把他吊起来再说。
8: 哎呀，算了，好黑呀，不当兵了。
7: 来，哎呀，你这个娃儿也是哦。

0: 了，当兵了，对不对？你不是一般的娃儿啊！我跟你讲啊，你临阵逃脱，要受军法处置了。啥是要军法处置，晓不晓得？弄不好要考脑科，考啥官呢？
1: 那你咋能能走呢？
0: 哎呀，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嘛，我一身都是伤，里头还有十几个弹片没有取出来。
1: 有弹片就能走啊？
0: 来，把那个洗脚水跟那个排长端去。
1: 谁？
0: 排长啊？
1: 哪个排长？
0: 就是刚才打你那个人了。我跟你讲啊，你娃儿要懂事，他是排长又是老大，这个都是有规矩，你要懂事，要看脸色行事，对不对？以后少挨很多打。
1: 莫老师，我看看脸色行事。
0: 去听话。
1: 我加油。
0: 去。哎，你个娃儿，你这样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这。
2: 快点快点，老大把袜子。一个龟儿子把袖给倒了，
1: 我听到他了。
2: 啊，小哥，你看，

0: 这是李德明，林团长的外甥，到你们二连报道。这是任连长。
1: 你好，你好。

0: 要不然让李排长去二排吧。
1: 废话，林团长清点一排肯定是有考虑的，诏令执行。
2: 不是，那孙排长呢？是不是高升了？
3: 别啰嗦，先腾位子再说。赶紧带人安排任命。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别哭，坐好，来，坐好枪。三点一线看准了，刚交的计都计坏了，试试。怎么了？
1: 拿不开。
2: 定住！你不是当真欺负这个娃子？那个猪蹄子也是的，笨的连枪栓都拉不开吗？再拉！
1: 我拉吧。
2: 怎么拉？使劲拉！
1: 那已经上火快似的，真是拉不开。
2: 真笨。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枪杆子不行，脑袋瓜也不行吗？找个石头来，
0: 把石头过来。
1: 我说拉不开。
2: 这枪看来的确有问题。老王，
3: 哎，晚上给他好好休息。老
2: 王，
3: 还得好好的教育他。
2: 都听好了，没几天咱们就战场上见了，一定要认真练习，把枪法练好，不然到战场上

0: 你的小秘密就没了。集合！
1: ！来，过来，日本，向右转，
2: 狗日的！
3: 忙着呢，
4: 分新兵器自有分完，干嘛总是鸟拉屎，没完没了的？你没见着我正忙着吗？
3: 啊，是是，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这位
4: 认识，他是林团长的外甥。
3: 啊，是是，
5: 你好，
4: 你好，欢迎欢迎，
5: 啊，你好。
3: 陈老哥，那个，这样，
4: 别磨叽了，不就是来了一个新兵吗？什么？
3: 不是，这位是新任排长，来接你的位置。
4: 哦，
5: 哎，那好啊，
4: 我早就料定了，出川之前一定会给我重新任命的。你说这位是个连长还是副营长？
3: 孙老哥，来，咱们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话。
4: 嗯，好。
6: 嗯，我就该起码了。
3: 孙老哥，既不是连长，也不是副营长。没说，只是说我让他接任排长。
4: 接任排长？老早啊，老子什么都是。
3: 委任状，兹任命。孙老哥，不行。
4: 说啥理由？
3: 不晓得呀。
4: 那让老子做啥子？
3: 估计是给撤职了吧。
5: 嘴巴放干净点，别那么臭。
4: 你狗儿子是不是活腻了，敢抢老子的饭碗？老子可是救过你一命，你想夺老子的排长？行，拿命来换。
5: 陈连长，您看怎么办吧。反正今天我是来上任的，这事儿你得处理一下。
3: 孙老哥，你看。

0: 老大，我跟你说，上头喊他龟儿子来当排长，他就是排长啊。他算个球，顶多也就算个摆设，对不对，老兄？
1: 哎，对，
2: 摆设，还是我们老大。
0: 老大，你放心，我们把他整回来，弄死他龟儿子的啊！
3: 对，
0: 整死他龟儿子的。
4: 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孙和这人啊，面冷心热，为人极讲义气。手下兄弟呢，是不骂不开口，恨也骂，爱也骂。
5: 哎呀，真是池塘大了，什么样的逼都有。
4: 他以前是我的上峰，可我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可他呢，官儿越当越小。从副营长到连长，从连长到现在连排长都没得干了。你说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窝火？
5: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6: 面对组织审查，我希望你交代的全都是诚实的。
7: 请放心，从我第一天入党起，我就立下誓言，一切忠于党。为了党的利益，我可以牺牲生命。虽然李德明是川军军官，
6: 不要在身边了。

0: 报告。
1: 进来。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团座，我一直在二连一排蹲守，孙贺炸窝了，把李德明整得够呛。
1: 哎，你说他能在一排待下去吗？
2: 我看他很快就会来找你，以后打死都不去一排了。
1: 这就对了，正服武艺。
3: 吃饭去，
4: 老子还没死，用不着手拎枯脏。

0: 李科长，我知道这初来乍到的抢了你的位置，心里不舒服。不过往后怎么说，咱们也都是战友了啊，还得合作。以后带这帮兄弟，我还得仰仗你。来，这杯酒，算是我敬你的。
1: 谢谢大排长。
2: 谢谢大排长。
0: 老子不跟你计较。是，我抢了你的。

位置，你现在破译完酒，咱俩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老子是排长，你就是个毛毛兵，你必须听老子的。

0: 这事情交给你了，
1: 老大，你既然能走，那你不能走啊！哎，
2: 老大，老大，哎呀，
1: 你怎么能走呢？你前一阵你还在劝我，说我退伍的时候你是问冲绳亲友，你这是算咋回事嘛？
2: 你又是谁啊？
3: 司老哥，是你从二排把我叫到一排的，如果你走了。
1: 那我哪个办啊？
2: 私产老大，你不能走啊！你怎么了？你们想造反了？啊？
1: 大不了老子就是偷根棍子在外面当乞丐，也不能受这个窝囊气。
2: 有贼！
1: 老大，
2: 老大，
1: 老大，
2: 老大，
1: 老大，
2: 你不能走啊！老大，你走我们一排，我。

0: 起来，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1: 宴请孙和，请通知他不要外出。
2: 到时候团部会派车去接他。
0: 不是，那个孙和。这下麻烦大了。
3: 我怎么了？
0: 你舅舅要请孙和喝酒。
4: 怎么还没来？这大姑娘上轿啊？啊，
1: 你出去看看
4: 啊。你们俩来干什么啊？谁请你们俩啊？哈、哦、哈，贪吃不要脸皮啊。啊，孙和呢？
5: 舅舅，我不是顶了人家孙和的位置吗？这老兄啊一生气跑了。
4: 怎么就这么撑不住气？我今天单独宴请他，就是想为他以重任，提拔他当连长。
0: 啊，盯我呀？
4: 没你事。我是说，等咱们独立团配备了火炮，各营抽调一些精干人马，成立一个炮兵连，让他当炮兵连连长。你说这小子真是狗肉包子不上心。
3: 舅舅，您这话您可早说呀，那昨天差点这老家伙一枪把我给毙了。
4: 没事，放心。没事， 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啊？什么叫我早该说呀、啊？老子是团长，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不管什么理由，有什么多大的委屈，今天晚上孙和不归队，那就是开小车，就是逃兵，
6: 就得军法严惩。
4: 过不了几天就要开拔了，都像他这样想溜就溜，想走就走，还怎么打仗？
6: 还怎么打鬼子？
4: 混账东西！

0: 我们是阵地，上风是会要你脑袋的。
1: 骗子！在法条里我倒背如流，犯不着你个骗子来交往。
0: 姐夫，要是被军法官给毙了，我姐是不会替你收尸的，
1: 迟早是一死。
0: 我背着，顶着鸭子名声的。
1: 混账！这是在战场，不是在家里。一条命换了弟兄三十几条命，值了。再看看，你再看看这些弟兄，哪家里没有妻儿老小的？走开，弟兄们，撤！

0: 这帮人，敢说已经失手了，想把老子轰死！
1: 弟兄们，跟小鬼子拼了！
0: 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 这条小命早就给阎王爷了，值了！
2: 看这杨玄，抚慰受敌，白白让弟兄们上。

0: 去！退回去！谁家敢向前一步？
1: 混蛋！是老子下令射手，滚！
2: 请副营长收回军令。
1: 老子是阵地长官。
2: 大哥，你知道我才王洪星子烈，别逼我！
1: 我再说一句，滚开！
2: 那就对不住了，
0: 陈连长。我是该以下犯上，我也不客气。
2: 兔崽子，
1: 打呀！开枪啊！看看你手里的枪，还有一发子弹吗？经理，看看，都下麻雀，我们弹无一发，粮无一口，还没把弟兄们送给小鬼子做肉馅吗？
2: 人在阵地在，是哪个狗日子说的？
1: 你当我放了狗屁？
2: 你愿意做狗，就带着这帮孬种软蛋跑吧！老子一个人跟他们拼了！
1: 拦住他！把那个教主给我夺下去！
2: 放开老子！中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孬种软蛋！
3: 喂喂，你看见我军装和军裤没有？
4: 你家的美人，
3: 你唱唱唱唱什么呀？军装军裤你看见没有？我昨天就放这儿了，啊，你看见没有？军装和军裤，
5: 我就走了。
6: 团长，
7: 我那个
3: 不是，我昨天就挂这儿的，
8: 放哪儿？起来解释啊！
3: 我皮鞋呢？哎，我昨天放那皮鞋呢。
9: 爬吧爬吧爬吧，让开让开！快点狗看，狗看，星星这里打不嘛？那里打不嘛？哎，念得听哈嘛？还不是老子来念啊！
10: 来，走狗赶紧念。
9: 布告：三云二连一排原排长孙侯无视抗战。
11: 哎，你好。你
12: 快点的！
9: 我日你仙人板板，
13: 抓着了，
9: 抓着了！那个狗子不管啥都说嘞，老大无视军纪，犯了死罪，现在团长要处罚他，让杀鸡给猴看。
13: 吹子，太霸道了嘛！拆了人家的饭碗，还要杀头，岂有此理！
14: 谁叫我的？
13: 凭什么呀？
9: 别了别了，老子跟你们说。我恨的不是团座，是那个龟儿新来的排长李德明。你们想一下，老大那天晚上扣了他龟儿一碗五粮液，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噻。啊！你们都是有脑壳的，多的话老子就不说了，国人却想。
15: 那还用想？肯定是那少尉高子告了黑状。
10: 没错。昨天中午我在大门口看团部的车把他接走了，那他不去告状干什么去了？肯定是打。
9: 如何？肯定是

0: 龟儿子的，嗯，狗日的，
1: 你要去干啥？
0: 哼，不是他是哪个？不是他是哪个？你说是哪个？哎呀，
2: 啊，想办法求，
0: 都是老大的兄弟伙，哪个可能先这样子做？
3: 那你说吧，骚哥，走吧。啊，骚哥，
4: 你们谁叫骚鸡哥？哎呦，
0: 李排长，在下就是骚鸡哥。哎，李排长，你昨天晚上吩咐我说，今天早上要集合大家训练一下。你看现在兄弟伙都在这儿，就差你一个人了。
4: 老子跟你说啊。啊，老子这是军服，不是擦桌子的抹布。要再有下次，我饶不了你，知道吗？
0: 哎呀，李排长，这个事情你确实有点冤枉我了。兄弟们都晓得，老子烧鸡公从来都不抹桌子。哎，但是昨天晚上啊，老子睡瞌睡啊，睡醒之后更是尿胀得不得了啊，又早秋不倒毛扯，没得办法，就只有借李大少爷你的皮还用了一下，当了一下尿壶。哎，有才，去把李大排长的尿壶哦，那个皮还给李大排长颠过来，
5: 马上来，马上来，
0: 来，哎，快点，快点，
5: 来了，陪走。骚哥，这个胃好骚的你啊！
0: 没得办法，老子就是个胃字儿。
4: 老子告诉你，别把我惹怒了。老子可是最喜欢杀猪。
0: 哎，李大排长，老子也跟你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团座的侄儿，兄弟我们就怕你。
6: 没错。
0: 我跟你说，孙猴虽然走了，但他还是我们老大。你龟儿子一个没得球用的少爷羔子，老子们不得理你。爬爬爬，爬！
4: 跟老子再说一遍，爬！
0: 操！
2: 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7: 李天明什么来头你不知道？
2: 孙老大天不怕地不怕，单单怕谁啊？来，刘贵，
0: 你坐。
8: 他聊天啊？
2: 对呀。哎，林团长，咱们独立团，谁不怕林团长？
7: 李德明是林团长的最喜欢的外甥，就让你们这给打着了。
2: 怎么满风波了呀？
7: 这种处罚只有天晓得，弄不好军籍都没了。
2: 告诉你们啊，把全连的被窝、褥子、脏衣服、脏袜子都洗干净了，谁不吃饭？快去，快点，别跑。

0: 别什么都废话呀！一派你是回不去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团部当我的参谋吧啊！
1: 那怎么行啊？
0: 我不回去，老子这个排长还就当定了。哟呵，那你说这几个人怎么处理啊？
2: 算了，我就放回去了。啊，那你就算白打了。什么叫白打了？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老子要把这帮下三滥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不，收你大爷！不。
3: 连长，啊，老子们都想出川去打国界仗，这个军籍开出来哪个打？连长，只要不开出军籍，其他啥子出发？老子没这么。
4: 连长，这个少尉高子先打召集工了，把他军籍开出来，我的四个大员咋个整嘛？

0: 在他了。当时打人打到哪儿去了？
1: 这事想要求情啊，只能去找那个李德明。如果他心里憋着火气下不来，谁也没辙。
0: 那个少爷高子只要不去告黑状，我们就烧高香了。还指望他给你求情？
2: 大队长，
3: 别起了，都起来吧，快起来呀！
2: 快起来！
4: 起来！起来！
2: 快起来呀！
5: 刘备，来，
3: 处理结果下来了，对大家打人事件暂不追究，全体释放，马上归队。
2: 处长。
3: 这是林团长的命令，快走吧！
2: 走啊！走啊！
6: 我给

0: 老子就晓得没有那么简单，桂儿又来找事了。
1: 管他呢，看他要爪子，爸爸回家种田。
2: 各位，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都是一起要出山的兄弟。虽然发生了点误会，但我希望咱们心里不要有疙瘩，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今天我来接大家出来，就是希望你们归队。晚上我请全排兄弟一起到九星楼喝酒。当然了，这五粮液老子管够。
3: 啊，还不快走！
4: 别人愣着了，走，哎，别走。
2: 小济公，你呢？是想喝酒呢，还是借着玩金币啊？
0: 有五粮液不喝，老子是瓜的说。
2: 那就好，那就给老子把裤子洗干净，皮鞋擦干净，晒干以后放回原地。
0: 帮你啊，但还怕不渴了你？
2: 戴处长，这个人交给你了。
4: 那就回警备室吧。
0: 哎，李大少爷，老子跟你开玩笑的，洗嘛就洗嘛，
4: 早说不就完了吗？滚吧！
0: 哎呀，不就是洗裤儿刷孩子吗？老子就喜欢刷烂孩子。

0: 拿梅月军的行动，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刚刚接到通知，这个萧玉也是潜入共党里面的一颗冷棋，也是正在破获打入川军内部的共党。眼看大功告成，却死在我们手里，
1: 都他妈各自为战，不通个气儿，死了活该，免得南京方面抢了偷工。
2: 你说什么？玉姐真是卧底？
3: 据上级组织的调查，长康整编后，萧玉才为南军中统，总部启用。在此之前，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骗取组织的信任。
4: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萧玉要你交出与延安方面的联络方式，又利用你隐瞒了与川军士官李德明的恋爱关系，并且以组织的名义对你隔离审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那份名单。没想到到了最后，突发意外，这个阴谋没有得逞，这也算是他罪有应得。
5: 原来是这样，幸亏敌人当时前来抓捕，要不然我就把秘密名单交给他了。
3: 袁警同志，你受委屈了。

0: 决定对你的审查彻底结束。
1: 另外，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离开成都，转移到外地。
2: 地图要带着噻。
3: 这傻孩子，咱们是出川作战，带四川地图干什么？
4: 舅舅。
3: 哎。
5: 来，吃饭了。
6: 哎，排长，咱明天是不是要坐汽车去？
3: 有那么多汽车啊？靠腿。
6: 啊，这么远啊？咋走啊？不得累死啊！
1: 钱搞定了吗？钱全给老子。
7: 谁出钱了啊？有什么证据？
8: 老子说你出钱了就出钱了。
7: 松哥，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现在不比以前呢？这个老东西都成了丧家之犬了，你还威风什么呢？啊，拿过来。
8: 你们再敢胡说，老子抽你。
7: 来来来，这里使劲的抽。你不知道吗？你已经成了独立团的缉拿对象，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8: 你他妈放什么屁呀、啊？谁敢抓我？我告诉你，我过了江就回去，继续做我的排长了。
7: 哎呀，森哥，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呢？自己看看吧。
8: 老头识字，硬老弟。
7: 行，你听好了啊，大家安静点，我给大家念一段告示。三营二连一排连排长孙恒无视抗战大局，丧失军人责任，不无军纪，临阵投逃，涣散军心，依照军委会抗战士兵有关责任处罚条例即刻缉拿，军法处置，杀鸡给猴看。
9: 让他赶紧跑了，别让那个少爷高子知道。
10: 哼，他知道就没用。走，见老大去。柳才，你是不是不想去啊？
9: 我怎么不想去？我们一块儿去。
11: 哎，对了，一会儿看见老大了，千万不能把林村长要缉拿查军法处置的事儿告诉他。
10: 为啥？
11: 你想想，老大的脾气，知道这个事儿，那不得出人命啊？
10: 也对，那咱就不说。
11: 别说了，
10: 走
11: 啊。
3: 你那什么，我妈来了。不会吧，我走的时候跟她道过别。
12: 那林屯路还能骗你？他们已经在老客栈等你了。
3: 真的？
12: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别让老人家等急了。

0: 怎么是你啊？你为什么要骗我？还冒充我妈？你胆子够大的呀！
1: 你不是也骗人吗？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你想翻脸就翻脸，说分手就分手，还跟别人说从来没爱过我。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

0: 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一次补足五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 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儿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8: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

0: 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史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量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融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 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士明眼活素，
3: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6: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刘才，你是不是不想去啊？
1: 我怎么不想去？我们一块儿去。
2: 哎，对了，一会儿看见老大了。

0: 万不能把林村长要缉拿他、军法处置的事儿告诉他。
1: 为啥？
0: 你想想，老大的脾气，知道这个事儿，那不得出人命啊？
1: 也对，那咱就不说，
0: 别说了，
1: 走
0: 啊。
2: 你那什么，我妈来了。不会吧，我走的时候跟她道过别。
3: 那林团座还能骗你，他们已经在老客栈等你了。
2: 真的？
3: 是啊，
2: 咱们快点走吧，别让老人家等急了。

0: 你为什么要骗我？还冒充我妈？你胆子够大的呀你！
1: 你不是也骗人吗？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你想翻脸就翻脸，说分手就分手，还跟别人说从来没爱过我，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
0: 那因为你是共产党。
1: 你说什么？
0: 怎么，打算骗我一辈子呀？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承认了吧？你还真是共产党啊你！你炸我！我炸你怎么了？我差点因为这个被人枪毙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啊！你的爱情就是欺骗的幌子呀！先因为我什么我呀？
1: 我现在算知道了，你的爱情就是希望人家把我枪毙了，然后你在我坟头上磕头烧纸的寡妇，对不对？
2: 我不是这么想的。那你怎么想的？
0: 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因为我你差点蒙受牢狱之灾，失去出川杀敌的机会。但是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有组织，我有纪律，必须得这样。换了是你，你也会这样的。
1: 行了行了，我现在没这功夫听你扯淡。
0: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跟你说明这一切的。我还可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偷偷的背着你去约会其他的男人、喝茶看戏？这都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工作的需要。哎呀，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呢？
0: 德明，你相信我好吗？我们现在最好就是分手啊，各走各的。行了，再见。哎呀，松手。
1: 松手！你松不松？
0: 你把我手指都掰折了吧！哎呀，你要干嘛呀？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上了战场，生死难保。我很清楚，你是在为我着想。
1: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那么多干嘛？
2: 但是你太幼稚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么多人上战场，怎么偏偏就你死呢？
0: 才幼稚呢！那战场上子弹又没长眼睛，我李德明怎么就死不了呢？
1: 就算你死了，做你一辈子的寡妇。
0: 就算我没死，那国丈什么时候打完谁知道啊？3年5年10年8年，头发都等白了。
1: 等白了头发我也等。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0: 想别说那么多了。
1: 李德明，你听好了，今天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洞房，我要跟你成婚。
0: 成婚？你开什么玩笑啊！就这个？哎，这全是你弄的！
1: 你答不答应？我问你呢，你说话呀！
0: 我跟你成婚，
2: 成什么婚？
0: 今天晚上就要跟你成婚。

0: 开枪噻，一个二个挂起干啥子呢？到底是跟着少爷高志去打鬼子，还是跟着老大留下来都表个态？反正现在呢，就是给老大表忠心的最关键时刻，都是刨过人家，不要在那拉稀摆带。酒鬼，
1: 嗯，
0: 你先说。
2: 跟老大肯定愿意啊，可是打国仗也不能马虎啊。
0: 你怕我你，老子一看就晓得，一棍子拿给少爷的两杯五粮液收买球了。
2: 五粮液能跟老大比吗？
0: 什么？说，
3: 我打仗就是为了四个大洋。我要不是打仗的话，哪个给我那四个大洋？我幺妹儿什么时候再娶得回来？
0: 一个儿子就那点出息，你跟着老大，你挣不到四个大洋啊！你跟着老大，你弄不了个寡妇啊！你，去嘛，打你的鬼仗嘛，弄不好杀鬼都得靠球了。到时候你个烂寡妇，不晓得是哪个背后头的货。一个儿子下辈子再去梦寡妇嘛？
3: 哎呀，算了，不要啰嗦了。我跟老大，
0: 李茂，
4: 再胡说，我死也不离开老大。
5: 我也是，明天我们都不走了，宁肯当逃兵。
6: 你们那个鬼儿子敢当逃兵，老子就地正法。看什么看？你们是不是在想，老子也是逃兵？爹，你个鬼头啊！你们是主动当逃兵的，老子可不是。但凡留着老子的脑袋去杀鬼子，老子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4: 你看，我怎么说的？你看，
0: 怕我？闭上你的嘴！
3: 哎，老大，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请那少爷高子下个奶桌，哎，给他求个情，让林团长放你一马。
6: 让老子给鬼儿子低头。
4: 一想到跟着少爷高子出去打过仗，心就不痛快。

儿子们都给我听着，你们虽然留下了遗言，但是我希望你们活着回来，老子会重赏你们的。

老子，老大，兄弟们不会给你丢人的。老大，我不在你身边了，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在想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1: 哎呀，每个出山的人都这么想，谁知道呢。这事儿我一直没问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0: 你不会还在埋怨我吧？
1: 不是埋怨你，我是觉得你没必要欺骗我，咱俩毕竟是恋人。再者说了，对共产党的信仰和理想我也是赞同的，干嘛搞得跟防敌人似的防着我？
0: 你说要是有一天咱们既能做夫妻又能做同志，那该多好啊。
1: 怕是难的，谁知道这一出山还能不能回来。
0: 不许说丧气话，你一定能回来，我们一定有机会的。一会儿我就要走了。
1: 这么急啊？
0: 嗯，中午之前我必须赶回成都，可能赶不上你们开拔了。
1: 不在乎这一会儿吧，我想你送送我。不，不仅仅是送送我，还有那些一起出山的兄弟，他们不是每个人命都像我这么好，有恋人送。我希望你站在路边给他们挥挥手，也算是祝福。算我求你了，行吗？
0: 不行，我真的不能送你了。

兄弟们，今天我接二连的地盘，跟大家说几句话，也算是出征前的战权动员吧。军人欲辱救国，为尽天职，川军金德献身疆场，为救民族之亡，洗刷过去我私斗的耻辱，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们已将自己整个的身躯和灵魂献给了国家，抱定何处死，何处埋的信念。

0: 纵生不能饮敌人之血，亦要战死化作厉鬼咬死敌人。师弟不负，誓不回传。
1: 师弟不负，誓不回传。师弟不负，誓不回传。
2: 团长，林团长，林团长，
0: 您，
3: 林团长，我儿子在你手下3营2连3排当兵，我今天我要当众送他一柄旗帜，麻烦长官交给他，让他时刻随身。丧了擦洗，死后躲生，勇往直前，勇往军人本分。

好好的看看，不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看，把这面旗帜牢牢地记在心里，让知道这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期望啊！弟兄们，跟我发誓，男儿立志出灵官。

1: 你说呢？个子矮矮的，足球腿，这儿还一撮毛呢。
2: 这和我们村儿一样啊！哎呀，还多了。
3: 说跟炮子台子差不多高。
1: 到战壕里面，像那板凳上才能看见外头。
3: 那打仗的时候买个小日本还要飞个凳子啊？
1: 大王，太大王，快成傻娃了吧你？
3: 排长啊，
1: 咱手指甲不是哪个鬼？
3: 哎呀。
4: 辽宁们就是炮火兵，我们多一点；飞机兵我们多一点，现在都欺负一个样。哦，就是噻。哎，听说那个晋绥军啊，被打得瓜兮兮的，打傻喽。
2: 那他妈的小日本运气好，早遇到我们川军，早他妈瓜兮兮了。哎呀，
3: 对头，对头，对头。

0: 老子不来了！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他是你的一枪，能把我给崩了。赔偿，赔偿！别人不是暗亏，你何必把脑壳撑出一张他砍呢？哎呀，苗子，啊，哎呀，男人有男人的度量嘛，啊，你想嘛，哎，鬼兵打个工程的那么大的仇，为了打日本人，还不是一次把枪口对日本人了？哎呀，一碗酒水算啥子嘛？
1: 哎呀，你个人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啥子哦？
2: 你刚才说。
1: 你是为了杀鬼子回来的？
2: 废话，要不是为了杀小鬼子，就是光了腚子掀起死拉我，老子也是不会回头的。哼，
1: 说得轻巧，咱们得定个规矩。
2: 是不害怕我不服管啊？你安心当你的排长，老子当老子的兵。
1: 哎，老大，你听啥子啊你？
2: 你
1: 这是啥子？
2: 我绝对会服从命令，停止回去。
1: 哎呀，老大，你听啥子？你
2: 什么也别说了。 我孙河活了半辈子，从来也没有低过头服过软。咱们一起杀小鬼子！
3: 要得。
4: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可以同意你留下来。不过记住，等仗打完了以后。

0: 咱俩的账慢慢算。
1: 出去！
2: 兄弟，我
3: 的警号！报告同志，一营二连三排，等候失事。
0: 还不让弟兄们睡觉，站这么整齐干什么？哎呀，
4: 这不是明天要翻秦岭了吗？趁着有空，给他们鼓鼓气儿，说说我们排刚定的规矩。好，
0: 定都是些什么规矩？
4: 也没什么，就六条。
0: 六条？哎，说说看。
4: 哦，是这样的：第一，英勇杀敌，不当逃兵；第二，借物要还，公买公卖；第三，不拿民众东西，损害物品就要赔偿；第四，不拉民妇，不调戏妇女；第五，注意卫生，
5: 不能随地大小便；
4: 第六，碰到友军必须有礼貌。
6: 好，真不错啊！到底是大学堂里读出来的啊！我这个新外甥还真是个当主官的料啊！弟兄们，这次行军我们要走几十天，现在的天气已经非常凉了，可是我的弟兄们还穿着单衣单裤，甚至穿着草鞋。我这个当团长的心里非常难过，我对不起你们。但是这笔账要记在小日本头上。我们川军个个都是有卵子的男子汉，给小日本一点教训，他不知道我马王爷头上长几只眼。如果有谁胆敢像孙和那样，为了一点小意见就当逃兵，临阵脱逃，我告诉你，别怪我翻脸无情。即使是我的亲外甥李德明，如果违反了军纪，我照样一枪崩了他。好了，弟兄赶紧休息。
4: 是。
6: 休息休息。
7: 就算是大鬼子，也没得必要忍气吞声的跟那个鬼儿大少爷低头。
8: 看出来了，我们跟你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你眼睛里啊泪花花的。
9: 没办法，咬碎牙吞下肚，就是天大的窝囊气也要往肺里咽。耍强弄炮半辈子，打仗杀人，
10: 好成了老人的麻烦。
11: 要是真的要是离开这个地方，
12: 就像失了魂的废物。
8: 大，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说了，孩儿，我们又要哭了。
9: 真正到了战场上，没老子喊着骂着，你们能够活着回家吗？
13: 肯定是。
14: 不看到大山吗？
15: 对头，对头，对，
16: 就是。没有你的骂声，喝酒都不安逸。
15: 来，这一口，这一口。
7: 就算是有了大鬼。也没必要
4: 冲山下水，也没有必要冲到人家的山。宋和，去叫兄弟们集合，出发。
15: 你跟哪个说话？这个是老大，你说话注意点哦。
9: 你是排长，还轮不着老子发号施令。
4: 你狗日的怎么翻？

0: 我们已经在刑场，马上就要枪毙了。
1: 站住！等我回来。
0: 他死也活该。
1: 你这个犟驴！
0: 我姐夫他是舍命救大伙的恩人。
1: 放屁！是他牵累弟兄们当了逃兵，要是痛快的死在战场上，还用看别人白眼猪吗？
2: 你不去，
0: 我去。
3: 走。

0: 冷了。
1: 哎呀！
2: 老大，你看就这副身子骨，还上前线去杀鬼子啊？要我说，尚且是个拖累。老大，干脆直接跟林团长说，把他给我弄下去。你看他个病殃殃的，万一要是得了啥子伤寒症，弄个啥子传染病，我们这一车的兄弟伙全部都要遭起。
3: 行了，
4: 少放屁，老子只不过是偶然风寒，扛一扛就能过去。
2: 怕我们？
3: 你过去。
5: 排长，你死了！你那么多药都拿给他们吃了，一点药都没有吃，你看能打白板？
1: 排长，你这车上东西再难吃，你也得吃点，甭管什么猪吃狗吃的，认识点范世刚，你都不吃饿的了。排长，我这吃了吧。
4: 这个虎符老王，炒菜的时候边擤鼻涕边炒菜，恶心死了！拿走。
1: 不是，它再难吃，它也是个东西。哎呀，你吃两口吧。
4: 不是你不知道，他解完大便以后，他手都不洗的。拿走，快！
6: 他不吃就往他嘴里塞。
2: 我敢问谁？你
7: 谁？
2: 谁？
7: 哎，
2: 这边
7: 拿
2: 过
5: 来。哎呀，
2: 嘴巴能开，搬开吧。
5: 这，算了呀，死酒鬼算了。
2: 这
5: 快！
4: 孙和。你个王八蛋，真是敢欺负老子！啊！
5: 别走！
2: 上！
6: 你们都别拦他，他有种就朝老子开枪，老子就要改改他这个臭毛病呢！啊！
2: 上山！
6: 来呀！
2: 不要吵了，好不好？
6: 你看，没胆了吧？你还是去躺下吧。
5: 哎呀，排长，老大是为你。

0: 好，
1: 老爷躺到，哎呀，
2: 老子不是不敢开枪，老子是心疼子弹太金贵了，老子还要上战场打鬼子呢。
3: 刘备，
4: 哎，老大，啥子吩咐？
3: 把下酒菜拿来。
4: 酒一点都没有了。
3: 哪会要喝酒啊？你别真正要死人了吗？吃吃，弄点红辣椒，你再去去吃去去喊。
4: 哎呀，全吃光了。
3: 拿出来，
4: 都吃完了。
5: 谁拿出来？
4: 全都吃完了。
5: 拿嘛，
4: 吃完了。
5: 包不成，这边这边这边。我，哎，都是藏在这儿，老看着
4: 吧。老大，
6: 刘哥，看看你。
5: 上去上去。
7: 哇，全是狮子，老板。
8: 我雇一个牌子。
4: 这个玩意儿啊，往里面撒点盐吧，就是上面的下酒菜。
3: 只要你要为自养自食啊，画一个铜板，还尽吃荤腥。
4: 喝的都是我自己的血，绝对干净。

0: 抽一波，一波治病。还嫌老子嘴臭？抽一口。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想治病就不要那么穷讲究了。到了战场上，把火一响，
1: 那个烂血和那个臭肠子就被炸飞出来了，浑身就是血，屋里那你还讲究个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你这个熊样，你到战场上准是死。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蒋卫生，恶心死的。哎，
2: 对头对头，恶心死的，对头，恶心死的。头几扣，头几扣。哎，你手腕撑起嘛，我连头几扣也。哎，
0: 就这样。
2: 哎呀，
3: 哎呀。
0: 麻死了！哎呀，麻死了！我的血哥，还嫌老子脏了，老子倒要嫌他晦气呢。多吃几个花椒，会去寒，也会去你的晦气。

0: 闻到这个烟味儿，就像闻到家乡的味道了。
1: 老子好像闻到四川女娃的味道。

0: 我说你以后晚上睡，你快睡会儿啊！哎呀，
1: 我这半夜都睡了一天了，睡都睡累了。哎，
0: 不过你别说，花轿吃完这玩意比处理医生还好多了。现在，
1: 我也是，
0: 你怎么也睡不着？想家了？
1: 排长，你说咱啥时候才能见到小鬼子呀？
0: 快了，到了西安，再过了黄河就能见着了。
1: 过了黄河。
0: 每个兵都有枪啊！有啊，肯定每个兵都能发射手枪。光有枪还有炮呢，别怕去，
1: 忘了枪扔了我就得用不了啊！
0: 别太着急了吧，拿着新的再扔旧的。
1: 哎，白长，你说这小鬼子离咱有多远啊？
0: 说远的也不太远，可是一条海吧。
1: 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比一万条河还大的河。那么远啊！那小鬼子大老远的跑咱这儿干啥呀？在家待着多安逸。
0: 咱们要侵略咱们。侵略？就是看你们家房子大，他们就拿着枪冲进来。 逼着你把房子交给他，然后抢你家东西。
1: 哦，那就是强盗啊！
0: 就是嘛，
1: 什么东西都不能给。

0: 越往前越怕，真敢说实话。说真话不好，真不好。我也爱他。谁打你啊？就他，那老家伙，一听说谁说怕死就打谁。
1: 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

0: 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们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

0: 而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举起来，来来。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

0: 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呢，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4: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

0: 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小伙子离他有多远啊？说远呢也不太远，隔着一条海吧。海？上海？怎么跟你说呢？就是。
1: 一万条河还大的河，那么远啊！那小鬼子大老远的跑咱这儿干啥呀？在家待着多安逸。
0: 咱们这侵略，侵略，就是看你们家房子大，他们就拿着枪冲进来，逼着你把房子交给他，然后抢你们家东西。
1: 哦，那就是强盗啊！
0: 就是嘛，
1: 什么东西都不能给。

0: 我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约炮，
1: 你还真敢说实话？
0: 说真话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我也爱他。
1: 谁打你啊？

0: 千万别说话，听见没有？
1: 可是我爸说要做个老实的孩子，啥时候都不能骗人。
0: 哎，一码归一码。行了行了，赶紧睡去吧。
2: 哦，
0: 去吧。

0: 主任，这川军先头部队的列车可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可如果咱们按照军委会和二战区的密令执行的话，恐怕这些川蛮子非炸了营不可。
1: 我已经和省绥靖公署通过电话，南京陆委会根本就没有命令他们给川军更换武器，待命休整更是扯淡。
0: 什么？主任，那些个川军兄弟可是拼着性命主动请缨来抗战的，如果咱们这么糊弄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些土枪土炮到前线去当炮灰，咱们未免也太残忍了吧。

0: 我们要负责任，是吧？马上封锁部队，不许川军下车。只要把他们打发走，联络处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明白吗？
1: 咱们人手还不够，川军万一真的……

0: 喂，何群，快到了！西安。这可是十三代王朝的首都啊！啊，来，我才懒得管它，它是几代的王朝，我就想进城买买你最太有哎。
1: 二位嫂子非要到西安换装备吧？
2: 瓜皮，西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需库，那是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置的最大的军需库，听说里面全是中正式，还有小日本的三把大盖、轻重机枪，哎呀，数量多的别说是我们，就整个川军换一遍都没问题。
0: 老大，这西安有咱成都大吗？
3: 废话，全中国除了上海以外，成都就算老大。
0: 他笑什么笑？
3: 搞得跟自己去过似的。
0: 老子闯荡江湖的时候，你会一二三穿开裆裤，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
3: 军服也换了，问他，把你蒋委员长知道的还多呢。这还用问啊？全换棉军服，一色墨绿卡其布，跟中央军一个样。哎呦，挡住啊！到时候就怕你不认识自己了。
0: 那我要个合适的，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了。你这瓜王子，要我挑啊，都挑个戴着望远镜长枪。
3: 老大，那这也太洋化了吧？哎呀，这叫瞄准镜，狙击步枪。
0: 老子不用你教，我见过。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弟兄们，全换上新军服。 再照个狗头影，哎呀，保准你们一个个龟儿子，跟新郎官一样的神气。这个胖猪啊，哎，我跟你说啊，到时候媚娃子们会追着屁股找你们。啊？我心想，猪娃日子过得苦呀。有了狗一下，胖猪娃，你别瞅着找不到媳妇儿，有了媳妇儿以后，他就给你生一窝小猪娃，日子过。
4: 比红辣椒还火红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子跟你说，七八个婆娘，老子照样收拾得巴巴适适的。

0: 了西安之后，到了，
1: 哎，听到个排长讲，还用得着老子吩咐吗？
2: 中，我差点给忘了。到了西安以后啊，我出钱，大家找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个相，刘姑娘。啊，
3: 对对对，哎，放个球啊，照上相。
4: 要我说，照个球的相，先让兄弟们去泡个窑子，先把火泄了都。哎呀，在那个火车上，那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2: 对，快到了，快到了。

0: 审案。二战区司令部西安联络处上校联络官秦德宝奉命通告严司令长官紧急命令，川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安后无需形成建制，无论一旅一团甚至一营，必须立刻原车北上，潼关站下车，火速过枫林渡黄河，到达山西后纳入二战区战斗序列。
1: 老三没走啊，
2: 就是老三没
3: 他自己走。
1: 对，这里
4: 到山西干什么？
0: 支援娘子关一线。
4: 我们可是奉命到西安做短暂休整，更换武器装备之后到河南洛阳与第二总队集中，统一归刘总司令指挥的。
0: 对不起，山西的战况十万火急，原定计划改了。
5: 改了？这是南京陆委会的急电。
4: 谁这么大胆的敢改蒋委员长命令？
5: 长官请息怒，卑职也不知内情，
4: 实在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简直是欺人太甚！不更换武器装备，我们怎么打仗？这简直是拿着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呀！
0: 长官请息怒，军情紧急，还望长官多多包涵。
4: 包涵？包涵个屁！睁开一只狗眼看看！
6: 回来！
7: 怎么？
6: 我舅舅在外边，现在出去找死！
4: 看清楚了！他们手里拿的什么？这些破烂玩意儿还能称得上枪吗？简直是拿我们川军当儿戏，拿我们当炮灰知道吗？
6: 行，当炮灰当炮灰了，
4: 不发装备就不发装备了。谁让咱们是主动要求出川作战保驾守土的呢？可是你看看他们穿的是什么啊，到现在还是布衣草鞋。现在你是初冬季节，马上就是数九隆冬，就算是不给装备，你别给我的弟兄们换身棉军装吧。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不是死在鬼子枪炮底下，而是在冰天雪地里冻死吗？
5: 军令如山呐，卑职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是无力关照啊。
4: 好一个军令如山，你们简直是拿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退一万步，就是不发装备不换军装，但是你得让我的弟兄们下山来休息休息吧，喘口气吧。你到里头看看，这车厢里简直是个猪圈，是个蛇口棚，臭气熏天。
8: 好，长官，
5: 长官，叫你的人不要冲动，违抗军令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4: 好，老子今天就抗令了。李万，下车休息。
9: 都别动，都别动。所有川军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处置。
6: 来，让开！违
9: 令！你要干什么？
6: 你不换装备是吧？
4: 是你不换装备是吧？
6: 给我！
4: 什么破玩意儿？让我们拿着这个去打鬼子吗？
6: 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
4: 手里拿的是什么？
6: 你这么欺负我们，
4: 良心何在？
6: 我告诉你，
4: 这装备你换也得换，不换也得给老子换喽！不换，这国家老子们就不打。
9: 对头！对，
0: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军令如山，尔等要是再不自重，一律格杀勿论。把枪还给我！
4: 还个屁！拿你手上就是一个白色，拿老子们手上还可以多杀点鬼子。
0: 你放肆！
1: 嘿，要杀你现在就杀，反正上去也是白送死。
10: 就是倒霉！
0: 好了，
9: 开枪！
4: 开枪！放个屁！枪毙了他！
1: 住手！
0: 干什么？
4: 快住手！
0: 准备。
4: 弟兄们，拿出我们四川男儿的血。

0: 醒来。
1: 我们就是
0: 不要装备，不要衣服，也要挺着腰杆走向战场，让那些鬼儿子们看看，我们就是光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日本鬼子面前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们打完鬼子再收拾那些鬼儿子。
1: 当兵，让弟兄们上阵。
2: 王勇，你上车。
3: 站哪？我这枪都这样了，咋打鬼子呀？
2: 兄弟，咱们出川是打小鬼子，是去打国仗的。受点白眼，受点欺负，咱们都忍着，忍着这口气，上战场跟鬼子干到底。咱们四川人是要骨气的，不能经不住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不换装备，咱们这仗也得打。是，大家跟我一起喊，我喊川军，你们就喊雄起。

0: 谁能告诉我陈淑春同学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啊？
1: 方老师，淑春她死了。
0: 怎么回事？
1: 昨天放学回家，赶上鬼子飞机轰炸，她为了捡几丢的书包被……
0: 坐下吧。
2: 方老师，黑板上的作业全都要写完吗？
0: 啊，是，黑板上的作业大家一定要完成啊。
3: 太多了，一晚上根本完不成。
0: 不用教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
4: 最后一堂课。
0: 从明天起，学校全面停课了。暂居司令部要征用咱们的教室，给四川来的军人做备用学校。
2: 老师，鬼子真要来太原吗？
0: 回到了家，除了完成作业以外，大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因为你们大家都是父母亲心头的肉。防空警报一响，大家一定要快速地躲进防空洞。
1: 什么时候开学？
0: 等赶走了鬼子，我们就开课。好了，下课。

0: 备听令，随时开拔啊！
1: 事情太严重了，这最后的时间应该让大家想上哪上哪，好好放松放松，也算是鼓舞士气嘛。
0: 啊，我也这么想啊，可是你舅舅下了死命令。
2: 瞧，你看得懂吗？滚！
3: 哎，你出来看，
1: 来来来，滚！
4: 哎，猫哥，他们说你们家从小就是打猎的，四岁就会开枪了，是不是？
1: 放心，我去把
4: 钱。哎，猫哥，听说孙老大救过你的命啊！哎，猫哥，他们都说了，说你爸让熊三子给舔死。
5: 你哪那么多废话？该干嘛干嘛去，滚！
6: 打锣又响一个什么？
7: 老大，老大，给你出出
6: 出点意
7: 思。还有船吗？
6: 不要不要，行
8: 了
6: 行
8: 了。老大，
9: 别说没这么好。
10: 宣布一个消息，
9: 完了完了。
10: 啊，哎，这钱我都得记着啊，别说打你仗来都记不得了。你欠我三个，你差我一个，你差我两个。
5: 一个。说完没有？说完没有？听我说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司令和阎锡山已经交涉过了。这阎锡山答应给我们换武器装备，
7: 真的？
5: 真的？
11: 真的吗？
10: 天上掉馅饼了啊！
12: 哎，你们说人家三星老表弟是，你看你看，人家对我们多好吗？
2: 哎，对对对，哎，还是人家晋绥军想对我们川崎兄弟不容易啊！哎，这才是来对了，
7: 来来来，
4: 哎，排长，有没有厚的棉服穿呀？
5: 厚什么棉服啊？人家能够给你把武器装备换了就不错了。
2: 哎，
5: 跟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招呼，往后就没什么时间了。要想出去玩的，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12: 国王在哪儿？
2: 老将军，哎，老大，走走走，逛个窑子。
4: 我也去，我也去。
2: 走走走，
12: 带我们去国王开马。
4: 你带我去。
11: 三哥，三哥，
12: 带我们去国王开马去。
2: 哎，
7: 都提交了，提交了。
10: 都输。
5: 不是，等等等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太原边站马上要把武器送来了。连长让你们到外面集合，引枪。
5: 走走走！
0: 站好了啊！弟兄们算幸运啊！开仗之前，咱遇上了活菩萨。晋绥军三十万人马，这手里的家伙事儿也不负了。可是严司令长官呢，硬要给咱们换装备，这要发个讨饭，人家给口吃的，那就是活命的恩情了，是不是？
13: 咱四川人还是有良心的，
0: 那肯定的。所以啊，一会儿人家来了，
13: 咱们一定要鼓掌致谢。哎，明不明白？
14: 明白。
13: 进到了机枪啊，还是相当威风的。
0: 就是手雷稍微差点啊，不过那也比咱腰里那个麻花弹强多了。我估计啊，机枪不会太多，可步枪肯定人手一支。所以一会儿人家来了，就按各排的花名册，按秩序唱名领取。不许乱挤乱抢，晓不晓得？
14: 晓得。
5: 喂，我是连长，我们动动嗖嗖的，都站了半天了，怎么连个鸡毛也没看见呢？来了，做梦呢吧你？还是到底什么好玩啊？连个鸟人影都没看见。
15: 李茂兄来了，那就没错。千里耳顺风，
13: 顺风来了，
0: 我看看去。站好了呀，全花，尿都。
4: 我打死谁？
16: 没了。
5: 真来了。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辛苦啊！
1: 我们是太原兵部，奉命给川军兄弟送武器的。啊，后边还有几辆马车啊？
2: 就一挺机枪、一箱手榴弹，能有几辆马车？
1: 怎么会啊？哎，说好了是给我们换装备的。
0: 师长官之答案给川军先头部队配送10挺机枪、2挺手榴弹，你们掰指算一算，到你们连队能分多少？这些就不错了。知足吧！快验收卸货，我来给我签个字。
1: 回去看看。
3: 来，老子跟你签。
4: 你骂谁是混蛋？
3: 怎么着？骂你一句，就知道不舒服了？啊？
4: 那老子们怎么办？老子们在这儿等了半天，就等个这。
3: 听说你们进军要给我们换装备，
4: 我们感动的想流眼泪。
3: 盼的，就盼你们，就这点玩意儿，糊涂谁啊？
5: 行了，别说了，
3: 是什么行？今天非得跟你们掰扯清楚。
5: 我知道，你们就是个跑腿的。劳烦你们呢，跟你们的长官回去带个话啊，就说骗傻子也不能这么骗，耍猴也不能这么耍。再说我们四川人也不是猴，
3: 是可忍，说不可忍，这种侮辱谁受得了？
5: 别以为老子们穿军装好气的啊！
6: 你真看你们眼睛看看，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
7: 老子逼急的话，老子就砸他的军火库！抢！
8: 这不是你千恩万宝，抢了他可是替罪军人！
5: 哎，孙老哥，孙老抽别人，不是求自己，对头，走，抢！
6: 都跟上来了。
8: 孙大哥，你现在还背着逃兵的罪名呢，抢也不能是你去啊！
6: 让团长知道了。
5: 心脏老詹一起算计，只是为了打鬼子，不是抢劫。要上要剐，老子一人抵账。
8: 说实在，在人家地盘上，一砸起来，那肯定是玩命。即便要抢，想想办法都得闹僵。
6: 宋包长的，嘴皮子没用。
8: 反正我宋哥现在是官府一职，难民一条，
6: 抢武器是为了给弟兄们杀鬼子。
8: 走，
6: 哎哎，
8: 宋老哥。
3: 他们是来抢我们的军火库的。
9: 放开！别动，胡总！
3: 我料到就会出事儿。人连长，到！把胡连长挑头，是那个！
9: 团长，
3: 这是谁？警官，
9: 组长，
3: 快说！
9: 说，
3: 谁挑的头？
9: 快说！胡连长，
3: 说，是我！是我挑的头。 有什么就冲我来吧！这帮王八蛋，老子们川军当猴子耍，抢他们的军火库也是应该的。打你！打你！打你！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是我的亲外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告诉你，老子照样军法无情。
9: 你身为团长。
3: 你认为看着我们这些川军将士们拿着上我棍上战场吗？军委会忽悠我们啊！这二战区又推三推四的，拿老子们当猴子耍，你身为团长你就不愤怒了吗？我比你会骂娘，可我们川军是主动请愿作战，是心甘情愿的到这里来杀鬼子的，为了保家守土。 救国威望，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受再大的委屈，也要咬碎了牙往肚里咽。任何违反军纪的事情都不能做，
9: 绝不许降，
3: 绝对不能给我们川军丢脸。我知道，现在谁都把我们川军当猴耍，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自重自爱，越自己争这口气。

捐躯，死而无憾。

0: 哥，喝两分吧。对，哥，你看啥子啊？看你怎么的。哎，我看你他妈病长的脸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干嘛去？肯定没事啊，我哥喝点酒，没事没事啊。
1: 饿死了！
0: 哎呀，九哥，干嘛呀？老子。
2: 哎，老孟呢？老孟，这人跑哪儿去了？你们赶紧找！
3: 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老孟，
0: 回来，那就是天知道的。
1: 这个簪子做的还很精到哦。

0: 你是不是山西人？
1: 没错，正宗地道的太原。
0: 哎，都说山西人很吝啬，一分钱吹进屋里头，牛都拿不出来。你卖东西不要钱？
1: 我都说过了，白送你了。要就拿走，不要就搁下走人啊！
0: 哎呀，你不要冒那么大的火噻！我啥价嘛，你可以抬价噻。这个买卖东西嘛，就跟我田友们谈恋爱一样，可以商量的噻。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白送你还不行？
0: 白送给我
1: 啊？
0: 凭啥子？
1: 就凭你能上战场打鬼子，为百姓卖命啊！哎，你还啰嗦甚呢？还不快走！你不要找赵校管吧？我告诉你啊，看那个大叔没有，往那边拐，井里头就有一家，估计现在还没有关门呢，快走。

0: 眼睛都在这儿呢。哎呦哎呦呦！
1: 哎呀，
2: 你
1: 怎么
2: 回事？你跑哪儿去了你啊？找你半天，
0: 我跑哪儿去？
3: 找你半天，
0: 我还到这儿找你们了。哎，你不是在找赵县官吗？
3: 啊！
0: 哎呀，我都找到了，那边往左拐，左拐以后再往右拐，右拐以后那里。
3: 哎呀，你们快点！人去楼空，啥子都没得了。
4: 算了算了，赶紧回去。哎呀，连个腰子都请不得，还咋照相呢？
3: 就是
5: 这狗日的，你这女人重要是不是啊？害得大家等到现在，照相是最重要的事情。死了以后还可以留个影子带回家呢。
2: 行行，别说了，你带路，赶紧再碰碰运气，走走走。
1: 哎，走，
0: 叫我带你。
3: 有没有？
2: 咋了？
1: 老鼠，
6: 我的闺女啊，这老鼠还能咬你啊？胆子咋这小呢？
1: 怎么爹一来，老鼠就跑了？
6: 啊，就你这样还想当兵啊？瞎胡闹！哎，这个书不要带了啊，把衣服收拾收拾。车来了赶紧装车，明天咱们得上路啊。
1: 把你送到乡下去，我就回来。
6: 回来？回来干啥呀？回来送死啊？
1: 学校不开课，闲着也是闲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想为社会出把力啊？
6: 自古当兵打仗那都是男爷们的事儿，你个姑娘家家的。
1: 我又不放枪。

0: 搬了，真的吓到了。打仗那是真枪实炮的事，你以为咱西楼挺棒子的？
1: 你也去东街走走，人家八路军宣传队里面全都是能歌善舞的人，人家行我也行。
2: 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咋就不行呢？我也是想为抗战出把力嘛。
2: 你这闺女咋就这么拗呢？你看别人家闺女哪一个念书啊，你非要念书啊，爹依了你。人别的闺女大了都要嫁人，你说没有中意的，爹依了你。你娘去世的早，爹拿你当命一样疼，你就不能依爹一回吗？
4: 求问，
5: 开开门
2: 啊！只是那个二狗把马车弄来了，我去看看。
3: 至于这么大声吗？
5: 开门
6: 来了，
5: 别管。
2: 快
5: 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抽烟，老总，抽烟，抽烟。
4: 老子前方打仗，你们他妈在后方享福。
7: 完了完了，又是逃兵。
3: 哎呀，还没上前线呢，哪会是逃兵呢？哎哎，
7: 啊，都是穿着二尺半，脸上又没刻字儿，你怎么能看出来啊？
3: 穿着单衣短裤的都是川军，刚来咱太原的。哎哎
8: 哎，你怎么又走错了呀你？
3: 哎，老总，等等。
8: 走，有什么事吗？哎
4: 呀，你这铁了你！你这好弄吧，好弄
2: 吧！爹，这该是我的家长啊！这可是我们川族的家长啊！
5: 这全都是被褥，没点值钱东西啊！
4: 那屋里还有大箱子，打开！
2: 爹，
4: 滚！
2: 走！
3: 爹，
2: 上！
4: 别急，都是扛枪卖命的苦命兄弟啊！咱们有个先来后到，
7: 对，
4: 你们到别家抢去吧。
7: 别！
4: 哎，这样，我认栽啊，东西你们拿走，放我来！哎
2: 呀，永泰哥，走！走！
5: 走！
2: 走！
5: 走！
2: 走！走！亲啊，赶紧跟几位老总沏茶。
8: 哎，别，我们呢还得赶紧去找一下照相馆，拍一张生死照片，这不要上前线了吗？这样茶就不喝了，后会有期。
2: 走，等等，你刚才说找啥？这就是照相馆呐。
3: 啊，对，
2: 我们明天早上逃难，下午才把匾给摘了。哎呀，几位爷等啥呀？赶紧啊，我给你们照。来来来，亲，赶紧拿灯，那个相机，
3: 快请进吧。
2: 这就是照相机。
8: 哎呦！
9: 哎呦！哎呦！回来，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灯太亮了。哎呦！回来。
10: 哥们儿，哎，你会不会造这个眼睛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会不会照这个影儿？
2: 马可四川话，
3: 他问你啊，会不会照相？这个幺妹呢，在四川话里边就是女孩子的意思。
1: 对头对头。
3: 这影儿呢，就是照片。
1: 对头对头。
0: 我不会照相。
1: 哎，那你我这样，我教你说我们四川话要的吗？你说一下，免得你以后听不懂嘛。
0: 不用。
2: 三军哥，
1: 过来。我教他嘛。我教他说句四川话，
2: 一个人家都够不到的。要你教。
4: 不过都是好人。
5: 老总啊，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3: 好好好，
6: 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排排位置。来来，排位，
2: 杀！
5: 上将，
2: 杀！杀！
3: 这样啊，听我的。炮王，你在我边上，有台在四郎的边上，其余的站后边。
5: 这位老总还照过相啊，这个熟门熟路哎。
3: 嗨，不瞒您说，我呀上大学的时候，拍过毕业照，后来在军官学校也照过相。呀。
5: 这位老总还是大学生了，
3: 是
7: 了不起了不起，
8: 臭显摆了。
1: 哎呀，你那照两张相你不得了
8: 了，就是。
3: 哎呀，站后边去干嘛呀？你到前面来了。
9: 老子不愿意跟你龟儿子坐一块儿。
1: 哎呀，老大，你要坐要坐，你是我们的长官，你不坐这要的啥子啊？
10: 就是，
3: 就是嘛，老大。
1: 来，
3: 过来坐，
1: 你坐左边。
3: 去吧，哎呀，
9: 让开，
1: 让点让。
9: 让开啊！
1: 让开！
5: 哎呀，好。

1: 哎，诸位老总，不要这样严肃嘛，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哎呀，瓜兮兮的，这样你们别管了，我给他们排一下。这样啊，你们要微笑，知道吗？不要大笑，大笑把那个黄牙放出来呀，那是很难看、很煞风景的，知道吗？
2: 哎，这是什么人说？
1: 我们笑还要你教啊，老这么会笑，我马上笑给你们看，你看。你看，你骚气功，你别贱笑好不好？贱笑。好，行了行了行了，这样，我给你提示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上战场啊，要打鬼子了，而且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这样你们就能高兴起来了啊。这样，想象，笑，啊。
3: 笑！哎，
1: 你孙老哥也要笑啊！谁笑？你也得笑啊！
4: 跟人欠你债，
1: 谁得笑个屁啊！这是生死状，有本事上战场以后，杀了鬼子以后再笑，照不照啊？要没完没了的话，老子就走了。
5: 算了，
1: 瓜兮兮的，行了行了，班长官，别管他们，就这么照吧。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稍微省了700块钱了。
7: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8块钱

0: 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 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

0: 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飞险。

0: 减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 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

0: 整个夏季换大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

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

0: 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常严肃嘛，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
1: 哎呀，瓜兮兮的，
2: 佳佳，您别管了，跟他们排一下。这样啊，你们要微笑，知道吗？不要大笑，大笑把那个黄牙放出来呀、啊，那是很难看、很煞风景的，知道吗？
3: 哎，这是骂人说，
4: 我们笑还要你教啊，老子们会笑，我马上笑给你们看，你看，
2: 你看你骚气功，你别贱笑好不好？贱笑。好，行了行了行了，这样，我给你们提示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上战场啊，要打鬼子了，而且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这样你们就能高兴起来了。啊，这样想象，笑，啊，笑，哎，你孙老哥也要笑啊！
1: 谁笑？笑笑笑！
5: 不是农民，
2: 你也得笑啊！跟人欠你债似的。
6: 好，现在笑个屁啊！这是生死照，有本事上了战场以后，杀了鬼子以后再笑，照不照啊？要没完没了的话，老子就走了。
1: 孙老公，
2: 瓜兮兮的。行了行了，方长官，别管他们，就这么照。
1: 好，好，好，好，好，
7: 好。等一下，
2: 你又怎么了？
7: 我有一个建议，哎，我们要不咱俩就看到那个山西的妹儿。哎呀，我一看到她的时候啊，我就笑得特别的安逸。你们告一下，你们告一下，看到她，看到她。
0: 看这里啊，要笑，一。是这个胖娃不要咧大嘴笑啊！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哦，一二三，
8: 快点快点，快点了，快点快点，集合了！
9: 哎，余班长，
3: 到，
9: 里边有人呢，
3: 李健。
9: 兔崽子，
2: 哥，你们刚才笑了没有？
10: 笑了，孩子，我笑了，但就不晓得好看不好看，我看不见了，我好看不好看，孩子。
1: 你这眼睛就
11: 我才笑了，我跟你讲，笑我笑的，哎，我看见那个山西妹子啊，我觉得比我四川那个田园妹还漂亮。
3: 哦，你过了一个烂寡妇，你跟人家大黄花。

0: 闺女两个比啊。
1: 那个山西幺妹身上那个味道跟五粮液一样的好闻，哇，那个美的呀。哎，明老子，什么时候请我们再喝五粮液啊？
2: 什么时候打胜仗，什么时候请。
1: 哎，你说的啊。
0: 哎，你们说刚才那个狗头眼上头哪个造出来最洋盘？
3: 哎，我觉得除了我洋盘就是李排长的洋盘了。
0: 你好，你要说洋盘啊，肯定是老大最洋盘，除了老大之外呢就是我最洋盘。我照相的时候那觉得风流倜傥，这个造型。
3: 哎，又坐到那里。
4: 我就没照出来吧？
1: 谁让你照到的？
2: 明儿子，哎，任连长，
5: 让老子好找你们！
2: 你怎么来了？
5: 龟儿子，你们跑哪儿去了？你们？哎
2: 呀，我不是带兄弟们照照片吗？这要出发了，留个生死照。
5: 部队都出发了，你们还有心情拍照啊？
6: 我告诉你们啊，
5: 团长发火了，敲你们脑壳，愣着干什么？走啊！
2: 走，快！
0: 哎，不是，现在就走，那狗头人好久取了，我老子头一排照相嘞。
2: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来了，抱一下啊。
7: 来，那个往上抬。
8: 大箱子，大箱子放后面，
7: 放慢。
9: 又不是搬家，东西多了都装不下了。
8: 这二叔的庄稼人就稀罕这个。
0: 不，
8: 往后，往后。这个往后，哎，前面压一下，前面压一下，这个，咋了？
9: 爹
8: 啊！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他们怎么还没来取照片啊？
8: 哎呀，也是啊，你看昨天熬了一宿给洗出来了，说好了今天早晨来拿嘛。等等吧，那咋办呢？他不来，咱也不能走啊。
9: 啊，爹！
8: 啊！
9: 要不，咱们顺道给他们送过去呗。
8: 咱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啊。万一咱们走了，他们来了，这不两头扑下呀？哎，你看，就昨天晚上啊，问一下地址就好了。顺嘴的事给忘了。
9: 我知道他们住哪儿。
8: 停一下，停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去。
10: 方老师，你怎么来了？
9: 我给川军送点东西。
10: 送东西？走了？
9: 啊？去打仗了？
10: 没，昨天下午急火火的紧急集合，赶忙就往车站赶去了。
9: 那他们没说去哪儿打仗啊？
10: 哎呦，我哪知道啊！就听着当官的扯着嗓子喊了一阵，你说满嘴的四川土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
8: 哎呀，你说折腾半天，这相片是白照了。开了仗，那就是生死由命啊。恐怕他们是见不着这张合影了。

种，这是胡话。哎。

0: 是何天明，无法再坚持了。全团死伤大半，一个团
1: 只有。

0: 半个团的残兵了，李哥，哪有两军的不行？哪个军？官军！哦，蹲下了，蹲下了，蹲下了！牛娃子，牛娃子，连长，牛娃子，宋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前方马三阵地。
1: 快顶不住了，团长命令你们，命令三排作为前哨，进行探路，等着完成之后，立刻跑步进京。
2: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哎，
0: 这是向导，跟着他行了。
2: 我带路，我要大家快跟我走。
0: 好，
3: 赶紧给我来，
2: 快点，快点，走走走。
3: 前
1: 面这些可怜的炮灰，能快点走？
2: 好，你们马上下命令。
4: 一营，团座，团座，一营的电话线已经被炸坏了。
2: 这一击都给忘了。团团，火速赶到前沿阵地，传他按着口令。
5: 是。
2: 全团的官兵，火速撤离阵地，马上。

0: 出来喘口气吧，小鬼子红来了！妈的，打的什么炮这是啊？就这两下，进入阵地，准备。
1: 杨连长，
0: 石墩子，你个兔崽子咋来了？
2: 林营长呢？
0: 把阎王爷请走了，
2: 你那副营长呢？
0: 只剩下半截身子了。
3: 死了！
0: 准是团长让你小子来的，说吧，啥事儿？老子是连长，现在阵地我当家，准是他妈命令又要撤退，是不是？
2: 必须死守，谁也不许撤退一步。排令者，就地处决。
4: 团长说了，让我们跟鬼子血拼到底。
2: 你偏颇了吧你？一个多月了，他何天边哪一次没有下令撤退？范红哥，咱俩是一个村的，还有老乡，我啥时候撒过谎？团长说了，让我跟他们一起战斗，给家人们鼓劲儿。他说了，他再也不愿当逃兵了。
0: 狗日的，真是个好喜鹊啊！啊，巴望着这一天，痛快！
5: 连长，
0: 鬼子上来了！团长有令，阵地必须死守，不许后撤一步，跟鬼子血战到底！杀！
3: 磨磨蹭蹭，怎么还不见得带人下来？
6: 团座，你快看！

根本就没有传达命令。这帮傻瓜都快打我吧！

0: 传军令，这小子还没长这个胆儿，
1: 不能再等了，老子要亲自上去下令。
0: 来人！

0: 哎，不对，
1: 不远了，不远了，咱们抄近路走，还有十里地就到了。
0: 这还叫近呢？
1: 走吧，跟上！
2: 快快快快快！哎呀，还好。

0: 还有30条好汉，咱们还能拼他一回。看见了吗？小鬼子也是人，他也怕死啊！真要豁出去跟他拼命斗狠，狗日还不照样像偷天跑得快啊？神鬼怕饿的！来来，
1: 团长来了！
0: 团长，太牛了！这次弟兄们总算出了口恶气。
2: 陈连长，你看见石墩子了吗？
3: 墩子真是好样的，一个通缉兵竟一口气干掉了三个鬼子。你看见他了？
0: 对呀，他不是来这里传你的命令吗？
2: 陈连长，一定是你小子抗拒不正，老子毙了你！
4: 团长，团长。
2: 是我，是我私自改了你的军令，让战士们死守阵地的，要毙，你就毙了我吧。
3: 什么？是你小子干的？
2: 是。你小子岂晓得吃了豹子胆呢，竟敢篡改军令？团长，我没你懂学问。 可是我打小就明白一个道理：先要干打我，莫非要还击他？明知道我打不过他，我也要玩命的跟他干。小日本欺负咱，咱凭啥害怕他？一开始我们就当逃兵，逃到旧关没几天，大家又要当逃兵。就算守不住咱家乡。 也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个仇啊！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咱赚了。就算是死，也过瘾了。快，快跟上！快，让人家川军给咱们当炮灰，掩护咱们。我。
5: 我为咱们晋绥军感到丢脸，村子，吕布有命令，全体撤手，违者就地处置。
6: 都给他撤！撤！你撤！撤！撤！

把所有阵地都留给鬼子，让鬼子把咱中国人都杀光，就痛快了。这兵我当了，这仗老子也不打了。还看个球啊，撤！

0: 你们到了，到了，这就是鄂叔的一线天了。你们看，老天爷的脸只露出一个拇指头宽。从这里穿过去，还有二里地，就到马庄了。再往前走就是沙场，鄂害怕就不带你们去了。
1: 走，出发！
2: 走，快点！
0: 那你们多保重。
2: 走。

脚步给我放快点儿！今天中午之前必须赶到旧关车站，上火车，直奔太原，快，快！

0: 你们是川军，
1: 包长官，我们是川军独立团前哨的，奉命增援马村右翼阵地。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你瞎了眼了？没看出老子是延长关的晋绥军？哦，哎，那你们是从左翼阵地撤下来的吗？
2: 哪那么多废话呀！没看见你们挡路了吗？啊！
0: 赶快让开，让俺们先过去。
1: 不是，马村阵地。
0: 失手了，
3: 还没有。马上通告你们长官，让开路，让开！哎，不是，等等等，这没失手，你们撤什么呀？
4: 马上让开路！
3: 80没有功力了吧？这些千万火急，江上也该你们让。
4: 对，
3: 上前线的卖命的，只有给当逃兵的让路。
4: 少他妈啰嗦，呵呵，耽误了上峰的命令，连你们长官都治不了，兜着走。哎，
0: 长官，长官息怒啊！我们也做不了主，这样，我们去问问我们长官，你看行不行？
4: 哼，看你小子还识相，去吧，老子候着。
0: 好，走走走。
4: 闹什么一套？你们看到他们手上那些武器没有？
0: 看到了。
4: 武器再好，我们也不能付这些逃兵的软蛋呐。宁可不上前线，也不能给他们让路。
0: 哎呀，疼啊！
2: 师傅没坏成，枪也没坏成，现在还给逃兵让路，这是哪门子事？就是。
0: 团长，他们干什么？
4: 先等等看吧。
0: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打算把那个弹罐子给他毙了，好让手上的武器给他抢过来。
4: 团长。
0: 这可不是小事啊！
4: 这个是软蛋了。
0: 也好，干了也好，多一份武器就多一份弹。
4: 咱可干嘛？三喜的也不是死猪的，干脆直接想怎么干干什么的。
0: 哎呦，行不行不行，咱不能硬来。这样，我去稳住他们。你们一会儿你躲在暗处，你想给他帮忙，
2: 我敢想的，他是中国人。
0: 哎呀，他是逃兵，本来就应该死。万一我舅舅怪罪下来。
4: 就说是我开的枪，记住了，一定要准，一枪毙命。准点啊！哎，
0: 好。
4: 报告长官，我们长官同意了，可以给你们让路，让你们先走。
0: 让路！
4: 排成一路纵队，走！

0: 他娘的！
1: 混蛋！老子是友军，严司令官的友军。不是，敢胆大妄为！老子现在就放了你！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你看，又不是我下的命令，是他们自己要举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说的好好的，这可是友军，
2: 那么全放下，反了你们了！吃了包子胆了？当了逃兵，拿着武器也没用。要想活命！
0: 把武器留下，老子们拿到天津去打鬼子。
1: 对头，
3: 我们认命！
0: 不是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就说要枪的事儿，别说其他的。那举着枪算怎么回事啊？想要枪怎么可以商量嘛？
1: 商量个屁！要想让俺们着急，除非俺死了。
0: 我命令你，马上通报你们长官，那是战后。 俺要上战旗司令部控告你们！
1: 别别别，
0: 快！
1: 我这就去，这就去啊！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脱下你们的棉衣，老子们不会伤你们一根毫毛。
1: 快点，
2: 快脱了，把棉衣脱了，
1: 衣服，
3: 快脱了，
2: 把棉衣脱了。
1: 小王子，子弹班，
4: 你他妈最狼狈，帽子都没有，你不是逃兵是什么？啊，服魔了吧？脱，脱，
1: 快点脱，
2: 快
1: 点
2: 脱，
1: 脱，
2: 脱，
1: 脱，
2: 脱，
1: 脱，脱，
2: 脱，
1: 脱，
2: 脱，
1: 脱，脱，脱衣服。
5: 不是要衣服吗？正好啊，老子也不想穿了，正愁没地方扔呢。哎呀，都说这山西出英雄，结果一个个啊，
0: 就这球样，
5: 哼，怂包软蛋，
4: 拿着这么好的武器，居然当逃兵，你们都是没卵子的太监吗？
5: 哼，一个兔崽子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4: 怂包软蛋，你狗日的再说一遍！
1: 来了，来了！哎，
5: 不服啊？啊，当逃兵还不够，还想挨老子骂呀？老子就说了，
4: 怂包软蛋！
5: 退吧！老子们是当了逃兵，千刀万剐也不亏，可就是不许你小子侮辱我们山西人。山西他们愿意当逃兵，没有当官的命令，谁愿意跑？哎，
6: 我就不信了，你要是死都不下阵地，长官的会崩了你。
1: 哎呀，人家山西就是出煤的地方，那火车就是烧煤的，所以跑得快噻，是吧？
5: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说破大天，不过也就是个堂堂七尺的孬种。
1: 行了，叫他们赶紧把枪卸了，
5: 老子们还在着急上阵地呢。快点，
4: 快去！
2: 脱衣服，快点！
1: 小妹，小妹，
5: 找他们哑巴了！他们四川叫花子骂咱们山西没有种，你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
7: 大哥，别跟这帮草鞋兵置气。当初咱们不也是这么骂过中央军吗？让他们上阵地上看看。见了鬼子，他们要是不跑，我把脑袋割下来喂狗。
5: 那就跟他们重回阵地试一试，到底看看他们是啥熊样。愿意给我柴王红走的，马上军

0: 我们都是蠢货，我们都是蠢货。
1: 何国，你他妈不应该啊！
0: 连长，你就安心让我回家吧。我们确实就是软蛋，何团长打死了石墩子，我们他妈谁敢放个屁？这就串门子，我算是服了。
1: 飞走是吧？
0: 说啥都没用。
1: 十多年的兄弟不做了。

0: 啊！老子给你翻脸！
1: 翻屁股我也走！弟兄们，把这几个软蛋给我衣服扒光！听见没有？
2: 疼！
1: 疼！我走了，走了！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任连长，任连长，
1: 到，
0: 怎么回事？连长，沟太窄，前绕太慢，给堵住了。
2: 归上来。
0: 是。
3: 说，还走不走了？
2: 走。
3: 站住！真想走是吧？那就别怪老哥心肠狠，我这就送你们回老家。
2: 住手！
4: 留着力气，留着杀鬼子去。他们是同胞，
2: 你想冲着自己同胞开枪吗？
3: 滚一边去！我们山县的事情不要你们四川人管。
4: 放狗屁！
2: 还愣着干什么？滚蛋！
3: 黑虎，你给老子站住！软蛋虎！我们山西人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回来！
5: 林团长到！
2: 快，自己藏起来，藏起来！藏起
6: 来！快快快！
2: 部长，报告大家，有一群计算机的逃兵愿意加入我们川军，请指示。
3: 报告，我是计算军新编混成旅689团2营1连连长柴万红。愿意服从国军指挥，重返战场。
7: 胡闹！难怪走得这么慢，原来是在这儿，跟这群逃兵在这里摆龙门阵，不知道军情紧急吗？你们这群逃兵已经败坏了晋绥军的声誉，难道还要来败坏我们川军的荣誉吗？都给我滚！
3: 只要长官有种不下令撤退。我们绝不会向后挪半个鞋印子。我们当逃兵，都是因为长官吓破了胆，受了牵累。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们那些狗屁长官一样，都是刀俎吗？
3: 没上阵地试试，谁也说不准。
7: 好，算你有种。老子就让你加入川军，到了阵地，要是没有我的命令，你敢后撤半步，我一枪崩了你。
2: 任连长，
5: 到。
7: 把这些逃兵编到你们一连，编一排。
2: 是，
7: 明白的。到了战场，这些逃兵要是有人敢跑，你有权立即就地正法。
2: 是，
7: 你连长就没得当了，就当逃兵排的排长吧。
2: 是，
7: 到了阵地要绝对服从任连长的指挥。
2: 是，
7: 好了，出发，
5: 冲，
8: 冲，
5: 走，
8: 走，
5: 快。

0: 妈的，鬼子这么快就把身体给占了啊！
1: 躲回来！

0: 这太简单了吧，曾队长，熊南兄。
1: 东里的凤尾增援已经全部进入阵地，
0: 太好了！这一来。

0: 阵地就算踏实了，啊！快来给我倒点水喝！哎呀，我不瞒你说呀，哎呀，不过是三天呀，2000多人伤亡，我这手下真是没有什么兵可用了。
1: 真是赔了血本了。今月我が日本海軍は超高空内陸部を封鎖しました。超高空のすべての河川は我が軍の手の内です。それで終わりか。
2: もう一つ続けろ。これは悪い決定です。向かうところ敵なしの我が大日本帝国外貨を上げるのに悪い知らせなどあるものか。はい。調和者通信によりますと今月
3: 29六二七第二日本陸軍，
4: 你就是当个高腰旗马老，四加多三一年，九哈七，修当军了。
5: 报告给大师们，司令官马特戻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3: 不是说22旅的一个团规你指挥了吗？22旅，鬼才知道，二战区的司令我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了。
6: 要想他们守住阵地，就得他们把人肉往里填。
3: 我说老弟啊，你的指挥所太靠前了，交给我们独立团了。你往后撤。
7: 太早，
3: 三十几个嘛？肯定肯定没有打得多了。老子绝对比你打得多。
8: 太早了，老子哥了。
3: 兄弟们，今天我们穿军衣出马啊，就旗开得胜。为了庆祝。 咱们唱首歌，我起个头，大家跟我一起唱。风云起，声势凶，黄埔建军声势正，预备起。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唱呢？
9: 排长，我们不会唱，
3: 不会学嘛？我教你。风云起。
10: 战士兄，
3: 预备起。
11: 黄埔千军，就。哎呀，别唱了！
10: 唱什么唱？跟娘们似的，动不动就唱歌，就打了一个小仗嘛。
11: 拿酒来，唱，喝酒我们再唱。
3: 你们唱了我就去团长请酒去。
11: 你拿酒来，我们就唱。
10: 唱了我就给奖。
11: 哎呀，算了，李大少爷，哎，你唱那些歌我们听都听求不懂。
3: 你要欢喜胜利吗？要唱川剧噻，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漏臭转吃篮球吃球篮球转哦小日本啊被打跑啊小日本看到凶其实就是你妈一根葱全老大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有文化上了战场我就害怕我们四川人个不高打起仗来有绝招有绝招、啊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这边是八路军的幺二九师，袭击了日军的自重部队，要不然老子早就让他们煮饺子吃了。 八路军， 对，八路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离死不远了，小鬼子进攻还在后面，赶紧挖防御洞。
1: 不要说了，我蹲下来嘛。
0: 看见了吧？您能听见吗，冯警官？全是你这傻的，根本就没上过什么战场，瞎猫撞见死耗子，真以为鬼子是你捏指头的？尤其是那李排长，光会耍嘴皮子喊口号。
2: 挖防御洞，咱鬼子炮火一下来，看谁他妈没卵子！
3: 八路军就在我们北边的山区里，哎，打了不少胜仗啊，哥。他们的武器可比我们差多了。
4: 人家是机动灵活，都在打游击战，我们行吗？你看我们总司令那个忍辱负重的样子。
3: 孙连柱的部队呢？
2: 他可是镇守娘子关正面的主战场，都是各自为战，互不通信。
5: 算了算了，别提他们了，越提他们越来气儿。
2: 来，跟我来吧，
5: 我带你啊看一样好东西。
2: 来来来，
4: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5: 怎么样，上好的难弄啊？
6: 你呀，你也别笑，我劝你也来这么一口，有备无患。老弟，怎么这么悲观呢？啊，小鬼子有这么可怕吗？哼，比我们想象的凶残的多呀。哼。2000年は砂金から破れ無人に戻り守る。
7: そんなに迅速にできるものか。あれは新水軍ではありません。服装と武器から見て戦軍です。戦軍？
6: はい。中国南西四川省に位置する軍隊です。来来来，搬起搬起搬起。
7: 嘿。哎，这个谁？
8: 你说话呢？
7: 耳朵没聋？说，你说说你们晋绥军怎么回事啊？啊，就这帮软蛋鬼子居然可以把你们打败了，你们还能当逃兵？我不理解。
8: 先别说大话，咱等着瞧。
7: 瞧什么瞧啊？瞧你们挖防御洞啊！挖啊！可乐劲儿的挖，挖的越深越好，躲起来。要他妈我们川军把鬼子打跑了，把你们请出来。
9: 我告诉你那个谁，英豪你的兄弟，别他妈当逃兵。奴らの持っている細長いものは何だ？あ、あれですか。あれは銃に似たタバコの道具で、通称は変規制。兵士なら誰でも持ってます。わしはてっきり新型のべっかんないかと思ったわい。実に面白い。いや。
10: さらに滑稽なのは将校は兵士よりも多く愛人はまた将校よりも多いそして阿片のキセルは歩兵士よりも多いこう揶揄されることです。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糖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
11: 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1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1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

0: 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3: 是。
4: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4: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

0: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购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年纪大的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舒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

0: 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

0: 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5: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7: 烽烟起，山河碎，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9: 干啥？我要干啥？给鬼子干！
10: 给鬼子干！
9: 一起跟他们干！
1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3: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路史如山，
14: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7: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7: 以热血赴疆土。

0: 以坚守为家国。
1: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王宁主持。
1: 今年是沪滇协作30年，本台开设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时间。
0: 1至5月，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重点产业增势良好。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云南发布 AI 科研平台，助力科研创新发展。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品味端午文化深厚内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要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拓展沪滇协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云南优势，用好现有机制，推动滇缅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做出云南贡献。省河湖长制领导小组暨总河长会议同时召开，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各州市总河长和省级相关部门述职，对近年来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抓好河湖保护治理。要巩固深化三治一改善，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加快提升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能力，不断改善入湖河道沟渠水质，推动河湖保护治理提质增效。要用好国家政策，深入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厂建设，科学探索湖泊内源污染治理措施，补齐河湖保护治理短板。各级河湖长要从政治上扛牢扛实责任，经常巡河巡湖，做到心中有数，在一线发现解决问题，把工作抓具体，一任接着一任抓，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把河湖保护好、治理好。会议听取我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严格人选把关，加大先进事迹宣传力度，把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转化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端午节假期交通出行、食品卫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国际化都市与一个中国距离印度洋最近的省份，由此开启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来，这场协作实现了从书写到造写，从授人以渔到授人以渔，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历史性跨越。本台开设“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第一集《科技联姻山海情，沪滇协作谱新篇》。
2: 在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玉溪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田河院士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这也是院士工作站在企业连续建站的第12个年头。
3: 工作站成立以来，是科技局积极与华东理工大学沟通，主动到企业跟踪服务，

0: 了解困难需求，帮助企业与院士团队合作交流顺畅。
1: 2014年，玉溪市科技部门通过精准对接，促成企业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建院士工作站。12年来，科技部门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技术痛点，推动双方建立了助企指导、项目带教长效机制。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攻关，企业成功解决了冰片生产中副产物回收及提纯的关键难题。
2: 院士工作站的落地，让我们在研发、人才、市场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助力我们实现四项生产技术的突破，实现降本降耗，让我们的冰片转化率从48%提升至了54%。依托院士平台，有效补齐人才断层的问题，持续激活企业的活力。
1: 如今，云南林源香料已成长为中国冰片之王，累计获得35项自主研发专利。近年来，玉溪市科技局推动本地企业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不仅解决了具体技术难题，更探索形成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制造在玉溪的协同创新模式。
3: 持续的开展赴滇科技合作交流、院士专家玉溪行等活动，持续推动上海的优质创新资源落地玉溪，服务玉溪的这个产业发展。
1: 放眼全省，这种科技部门的双向奔赴已取得丰硕成果。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两地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不断完善协作机制。30年来，互滇协作共支持科技合作项目300多项，产生国家科学技术奖17项，连续举办9届互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签约项目近270项，成交金额超30亿元。两地技术交易合同数年均增幅约26%，推动两地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4: 在科技双招双引、科技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拓宽合作领域，动员上海先进科技创新资源与云南绿色低碳、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特色资源深度对接，持续支持昆明、玉溪等国家高新区与湛江国家高新区结对共建，扎实推进互滇科技创新协作走深走实，全力推动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5: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通报。1至5月，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6: 1至5月，全省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势良好，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
7: 随着大型的电解槽和80%以上的绿电的两个因素的加持吧，再加上 AI 的这样一个槽控的技术，近几年电解铝产业吸引了北方的很多的产能聚集到云南来，云南的绿电优势这个效应逐步的显现。
6: 1至5月，有色行业增加值增长2.5%。云溪文山新因冶炼有限公司通过完成二氧化硫解析效率提升技改，实现金属锌的产能提升。
8: 二氧化硫产能较改造前提升了16%，让日吸收金产量提升了4%，达到440吨每天，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产能瓶颈。
6: 1至5月，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采矿业投资增长14.6%。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61.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31.3%。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房地产市场迎来增长。
9: 2026年1至4月，昭通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5.1亿元。同比增长30.1%，商品房销售完成5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其中室外购房8.75万平米，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
6: 1至5月

0: 分。云南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0%、24.5%、54.3%。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优势与交流平台作用，要扎实推进我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精神，推动新时代人大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践行见效。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人大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精神，不断提高监督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1: 6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此次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等地方性法规。审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单行条例。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关于15/5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等报告。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气象依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等调研报告。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调研的方案，关于开展我省户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调研的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
2: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3: 本届残运会赛事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涵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并新增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三项等项目，参赛总规模约3500人，是历届省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最广的一届。
4: 本届赛事不仅是对全省残疾体育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更要生动展现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赛艇、皮划艇将作为提前比赛项目，将于7月13号至21号在昆明市寻甸县与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同期举办。昆明市紧扣赛事需求，实施无障碍通道优化、服务设施改造等微改造、精提升。
5: 我们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暖心的总体办赛理念，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运动员安全参赛、舒心参赛、全力追梦。
3: 赛事组委会严抓赛风赛纪，将对700名裁判员进行全员培训，同时对运动员资格、执裁公正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管，
6: 严把参赛资格关，对运动员残疾类别等级进行全流程复核，杜绝资格造假。 确保做到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

0: 金牌。
1: 组委会还发布了以红嘴鸥为原型的吉祥物 OK。
2: 6月17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在昆明正式发布云南 AI 科研平台。这是全国首个由运营商主导建设运营的省级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将助力云南科研创新发展。
3: 云南 AI 科研平台是以算力为基础，预配置科研服务平台，依托绿电智算底座，通过政府发放创新券，引导数据归集，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建设、产业推进的全流程 AI 科研支撑模式，将推动解决科研工作者普遍面临的算力成本高昂、优质行业数据分散零散、通用大模型不符合云南本土研究场景等问题。
4: 平台将充分发挥多模态的 AI 模型的优势，能够自动产生智能标注、严格验证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通过数据模型知识的闭环迭代，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复用、可共享的科学资产。
3: 平台上线后，将为云南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强大的国产算力支撑、丰富的科学模型库和便捷的工作流编排工具，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开放技术能力、试验场景与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深度联动。云南移动将以全域算力网络、5G 高速传输与可信数据安全等能力，为平台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和运营支撑，
5: 做强重点核心资源的供给，重点扩容圈卡训练集群，精准分层赋能主体，畅通科研成果转化的链路，围绕特色产业开放平台算力与智能分析能力，集中攻坚产业核心技术难题，深化内外双向协同，打造辐射全域科创合作生态。
3: 6月18号，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5讲在昆明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编撰过程及如何学好用好法典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主持讲座。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17号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于6月17号12时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强降雨期间，党政主要领导夜间要进驻指挥部值守调度，严格按照1262机制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强化跟踪反馈闭环管理，包保责任人及时下沉一线，落实好老幼病残、单家独户等特殊群体转移避险措施，加强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6月15号晚至16号上午，文山州丘北县迎来强降雨，致使丘北县新店、关寨等乡镇河道水位大幅上涨，多条道路中断。面对汛情，丘北县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县500多名干部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隐患排查工作。
6: 昨天晚上下大雨，村民威宁跟乡政府呢，看到下雨就来到我们村子里面敲门的门，叫我们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在这次强降雨应对过程中，丘北县精准编制发布1262精细化天气预报20期，及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为防范应对强降雨提供科学依据。
7: 重点的提防山洪、城乡论涝等险情，所有应急的力量呢，目前的情形在岗待命，抢险物资呢已全部备勤到位，严格按照防汛预案的相关要求的开展应急工作。
3: 目前，新店、关寨、温流等乡镇共安全转移群众75户18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端午节将至，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包粽子、做香囊，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 端午将至，丽江市宁浪县组织学生开展“巧手制香包，浓情过端午”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手工制作过程中了解传统习俗。
2: 我想把这些端午香包送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祝他们端午安康。
1: 红河州河口县精心组织粽香联两国端午共安康多元民俗体验活动，中越两国学生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表达美好祝愿。
3: 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动手互相学习，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1: 在宝山市施甸县，一场药膳烹饪大赛吸引了60多名乡村餐饮从业者同台竞技，尽显药食同源的地道烟火气。
4: 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种端午习俗啊，无论是口感、药性的保持、作品的展示呢，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
1: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昭通、怒江、玉溪、曲靖等地组织搬迁群众，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社区居民、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欢聚一堂，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5: 既能体验包粽子的乐趣，又能和同行的朋友聊聊天，放松身心，让我们感受到被关心、被重视的温暖，
6: 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中增进感情，在互劝中凝聚共识。
1: 在昆明斗南，今年商家在实用性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中式、国潮等元素，创新推出各种特色端午挂件。这款以佛手为主材，搭配永生花、葫芦和艾草的挂件推出后备受市场欢迎。
7: 每天最多的时候出过5000到8000，预计的话到今年6月19日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
8: 产品形态也更丰富了，年轻人买的话，他不仅用作挂在门上，他也会用作家里的装饰品，会有一种节日的这种仪式感。
9: 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红河、曲靖等州市。国铁昆明局进一步加大运力投放，端午节期间运能增加2.5万座，同比增长5.7%。6月17号，云南省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动员部署暨省双拥办主任会议在昆召开。会上，昆明市、玉溪市、文山州、临沧市做了交流发言。2025年，在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命名中，云南省15个呈现被命名，数量增幅为全国第一。
1: 6月18号，云南建投集团主题品牌活动亮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在出发层展区，现代民族服饰走秀、民俗舞蹈快闪等节目精彩上演，让旅客在旅途中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1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来看，云南受到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影响，大部地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势。

0: 较强，假期期间多数时候都将和雨水来打交道。今天夜间到明天，曲靖、昆明、楚雄、丽江东部、玉溪、文山的东部和北部、红河、普洱东部、宝山西部、德宏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强雨带会向西扩展，滇西、滇南雨势增强。假期的最后一天，中东部的雨有所减弱，但是怒江、德宏、宝山、红河、普洱等地仍有较强降水，雨水叠加容易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请相关部门要加强防汛。另外，端午短途出行和龙舟活动增多，出行要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祝您端午安康。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9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20到27度。玉溪中雨19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16到26度，蒙自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临沧阵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昆明中雨19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

0: 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0: 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

0: 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0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0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废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
3: 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0: 林班主任是我的那个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呢，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0: 共事共乐，互鉴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情况？还没睡呢。
1: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0: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1: 啊，
2: 没错。
0: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乔治啊，
4: 哎，
2: 大宝，哎，看不看？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宝，
2: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4: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2: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事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呀，派巡抚办案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啊。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

0: 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现在人都在哪里呢？现在管家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村村抓来的老郭集中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种地干活了。
1: 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一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他不，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啊。
2: 加上，
3: 咱们听进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2: 好，我马上出发。
4: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哎，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2: 二中队长，
3: 哟，
2: 按计划进行。
3: 是。二中队，集中。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枪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0: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0: 王进来，
1: 嘿，放吊枪啊！

0: 七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笑花。那你，
1: 啊，干，快关门，小这条虫，他们是间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是八路，就你们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0: 什么？你这在动啊？
2: 大家都别闹了啊！
1: 王副说了，就是装修上交代的，
0: 等的我们是脚急啊。
3: 是啊。
0: 哎，徐小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回来
6: 了，
7: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回来的啊！哎，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
1: 别的，
2: 不数，
0: 一个也不数，一个也不数。哎，大家听我说，这共产党啊，不行可透，那咱们就得找一张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当主任。
2: 好嘞，
0: 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3: 感谢共军长，
4: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谢谢共产党。那个，咱们请张处长讲几句话，好吗？
3: 好，
4: 来，快走，快走，快走。
3: 好，
4: 来，张处长，
1: 我们有人请张处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0: 就是这个，
4: 打理打理。
0: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
5: 你们等不用说回来等了了。
0: 哎，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5: 是个土匪，
6: 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7: 对，早就该死了。
0: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4: 张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您的。
8: 对的。
0: 好，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8: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复带着老怪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0: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5: 张队长谢谢。
0: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6: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还更来劲了，他还
5: 对。
0: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对，
0: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对，不能抢。
0: 我们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6: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火铳、太枪、生铅、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4: 对，一样杀鬼子。
0: 好啊，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也不少啊。我们跟挺进支队的领导，是吧，贾志？
9: 哎，
0: 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1: 好，我们就走不了鬼子了。
4: 对，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战墙、拔战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0: 你说我们大伙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俺们不怕鬼子。
4: 老冯，
2: 来，
4: 吃好了吗？
6: 吃好了。
4: 吃好了，吃好了，走走。你去看了吗？龙木馆后面在修什么？
6: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4: 我看见个屁，都用帆布遮上了。我跟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
0: 到。
1: 我跟方进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0: 是。
1: 好嘞。刚刚小叶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
2: 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
1: 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0: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
1: 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
0: 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
1: 崔村，这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烧。崔村，
0: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1: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维护崔村的据点。
0: 我同意你的看法。
1: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一点通知部队。

0: 有所准备。
1: 为什么？
0: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
2: 这个很难。
3: 小野跟我说，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你走吧。
1: 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日本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3: 时间宝贵，赶紧送信儿去。
1: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这样万一有任何事你就往我身上推。
3: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啊，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学。
1: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保护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志伟同志，这是命令。

0: 个地方，咱们不走。
1: 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2: 解报，
1: 我们得到了情报啊！
2: 解报啊！
3: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4: 夜间出动，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嗯，对吧？
5: 好主意。嗯，解报，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6: 哎，
5: 说。
6: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啊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5: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区。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打开了。
1: 啊，哎，
0: 小队长呢？
1: 赵队长。
2: 哎，天平队长，迎えに来たぞ。小野長官の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は下ろせ。
1: 放掉球。

0: Ой! А что это стоит?
1: Ай!
0: Хе! Хе! Да не, хасе! Да!

0: 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1: 什么路？
0: 脸上有光的路。
1: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0: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1: 那顾什么？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0: 鲁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这个房间呀？
1: 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功夫。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
3: 小刘，
4: 哎，
3: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4: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5: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5: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5: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5: 你说。
6: 团长，庄队长来了，
7: 快请。
6: 是。庄队长里边请。
8: 张团长。
7: 庄队长，哎，还拿了东西，规矩。
0: 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8: 是。
9: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9: 哦，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0: 来，庄队长先请坐。
9: 哎，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先请、哎、先请。
9: 客气。
0: 哎呀，喝茶。
9: 哎，好好好，
0: 吃点心。
9: 哎，吃点心。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9: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0: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个。
9: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0: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啊、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啊！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9: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趟呢，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的。如果他拽着您去偷这，那就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1: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0: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1: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 给我面子，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0: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
1: 办，
0: 能吧？
1: 交给我。
0: 感谢庄队长。
1: 客气不是。
0: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了。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给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1: 不为难。 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0: 大酒了，
1: 谢谢，客气。 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呀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是哄你们俩要麻烦庄队长，给兄弟我美言几句啊。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2: 报告，舰长，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3: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哥。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麦斯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巴洛，是不是？
1: 利果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嗨，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巴洛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
0: 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呢。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嗯。Sergio，你靠卡。
4: 庄子强被黑幕给抓起来了，我知道。老冯，这下有好戏看。刚才啊，黑幕过来找过我了，反正。 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在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5: 我也有麻烦。什么麻烦？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 开始疯狂乱咬了，警察局边缘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这屋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

0: 现在城里人心惶惶，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的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1: 外界狗急跳墙的，那是条疯狗。
0: 老方，您提醒的很对呀、啊。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 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2: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嗯。

0: 这样就救不了志平了，救不了这个他一直死。
1: 大祸我推给李婶了，我推得起丈夫了。
0: 哎，
1: 来，
0: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
1: 我从来没看见你。
0: 你看着点，
1: 你别管我。
0: 这
1: 是当年李海在台湾，请恕，请恕罪。 我也当着明明的面，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哎呦，你不光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虎和你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

0: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祖师兄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云英，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主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
1: 这次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装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

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

0: 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你不能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虎和你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祖师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主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十四，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墙拿掉，坐下后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红上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姐，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申大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祥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我猜山下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山下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2: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2: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我觉得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1: 只知道啊，山下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
3: 现在李明金代理警备团团长，
1: 他比我防范很严。
2: 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1: 我尽力。
2: 还有啊，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昌监狱，让我给她拦住了。
2: 好，
1: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2: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2: 你想想。
4: 莫毅，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5: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林鹏举揭发给庄子强，是因为怕陈鹏。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林鹏举的时候，不要牵着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4: 这不是实话。
6: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林鹏举是假的。
5: 所以刘鹏举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出力卖命，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4: 废话少说，被人了。
5: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6: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间计除掉庄子强？
1: 吕莹的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7: 吕莹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1: 吕莹要真行。
7: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1: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7: 什么计划？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7: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1: 保护好一号，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

0: 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1: 但是什么？
2: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3: 开始胡咬乱弹了。
2: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4: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2: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4: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
3: 我今天要是服软，
2: 我就不姓张。
5: 死给啊！
0: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0: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英去县政府分到。到那里民警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来警卫站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意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1: 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怎么俩生同气，
6: 死同穴。

0: 停下！这是那吕英带着警卫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法，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斌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卫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斌都搜查过了？
0: 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0: 您放心，我让童部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报告。
3: 接。
2: 冯副官，李知事让您过去一下。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进来。
0: 团长，李团长好。哟，
2: 哎呀，冯副官，哎呀，
3: 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4: 是，
3: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4: 哎，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3: 冯副官不是在吗？
4: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1: 哎，

0: 钥匙。
1: 啊。探长，你喝水。
2: 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刑侦处闹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
2: 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2: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1: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2: 哎呀，你是副文正长啊？
1: 是。
2: 立刻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1: 是。
3: 出吧。
4: 哎，等等吧，等等吧，等等吧，这不是让我来参访？
5: 小干，小干，
4: 天都黑了，
5: 回去吧。小干，
6: 中午在那里
7: 坐老半天呀，
5: 回去吧。走，
4: 回去吧，宝宝，
5: 回去，回去吧。
8: 哎，走，
9: 不回去，不回去。
10: 哎，董，明天姐你忙，
5: 赶紧走。
8: 我们走吧。哎，
11: 你不走，明天我就被撤职了。
12: 撤就撤呗，大不了回家种地去。人家吕云姐咋办？张团长不放出来，他咋过？
13: 哎呀，你别管了，这次我们这就有事做。
14: 警备团的弟兄们，志平对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15: 俺们也想救张团长，可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4: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13: 真是有点。
14: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5: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16: 对
17: 对，
18: 走走。
19: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5: 我赞成。
17: 我也赞成。
5: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17: 我们都赞成，
20: 我们都赞成。
5: 兄弟们，坐，坐，坐，坐，
17: 坐，
5: 坐。
1: 哎，哎，风副官，
21: 怎么样？吃了吗？
1: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21: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1: 哦，我来，我来，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1: 来吧，哥几个坐吧。
1: 啊，
21: 哎，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1: 冯官，您真是个大好人。哥，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21: 来吧。哥几个辛苦了啊！
1: 啊，真香！
21: 副官辛苦。
1: 嗯。
5: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来来来来，刚吃牛的，吃个饼，吃个饼。
17: 来，来吃个馍吧。
5: 来，来来吃个饼。
14: 坐那儿吧，吃。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5: 再拿一个。
15: 要下鱼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3: 下鱼？
6: 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7: 对，这下有水了，
3: 咱们还洗个澡呢。
10: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6: 是。是啊，
15: 好的，上面队，大家听好了，都敢下来。
10: 走，回去，回去。
15: 来来。
16: 哎，徳君は私たちは今月は

0: 哎，李知事，李团长，
1: 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1: 我现在警察。
2: 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呀！哎，哦，不喝了，不喝了，我不喝了。你，我们这就，啊。
2: 你看，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4: 对。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线的士兵把着呢。
3: 对。
4: 进来，
3: 什么情况？也是啊，你这是，那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把他们都给我围了！好的。对不起，豆，表姐，别下无端。
1: 这是，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赔的？
2: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3: 他的话都能行。
2: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0: 小康，脑壳塞了他本小米了头，卡口能就喝了喂哇，呼吸都卡哇他有。前开赛时侬啥个身体，我这头该洗是肯洗了，没了要死太子你其他个洗他。脑壳里的墨汁要塞阿斯梅他本小米摩托自己抬，看那个脚心你看一套好酷酷个阿鲁克头卡口人洗他。乔吉黑个，下午好塞来路去看我聊西天，乔吉黑你我很思路思路里得死。あの証拠の家族はどなたる？
1: 彼は無抵抗で床に座ってました。
2: メレを待ってから、私は奴らを説得します。
3: 李团长，你有能力让警备团的军官回去就职吗？
2: 有，不过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志平。如果没有张志平，我保证所有的军官都服服帖帖的。
3: 军中无戏也，你确定有把握？
2: 请先生放心，没有张志平，我就有绝对的把握指挥好警备团。
3: 好，我给你机会。

0: 查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海母，你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清北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好。

0: 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经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1: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2: 放了张团长。
3: 张学彪，张学彪，
4: 放了团长。
0: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1: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湘强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了。
2: 对，被冤枉了。
3: 放了安大人，放张志平。
1: 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你这是，你看这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来做，对不对，弟兄们？
2: 对。
1: 有愿意？
2: 愿意。
1: 李志士，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
0: 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3: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0: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2: 你胡说，胡说！什么？什么？
3: 我跟你拼了！
5: 李旭德，
3: 你还我志平！
6: 放听我的，你冷静，你冷静，
7: 别，
6: 冷静！
3: 你还我志平！
5: 谁在两枪击毙
0: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3: 你还我志平！
8: 你还我志平！
0: 皇军来了！
2: 团长，团长来了！团长来了！
1: 团长，
9: 团长，团长，
10: 团长
9: 是团长
10: 做的。团长，
6: 那是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没事吧？
11: 没事了，俺回来。
12: 张夫人，不要去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3: 你敢动他？你
2: 英子，英子。
11: 回家说，弟兄们，
13: 团长，
14: 团长，
13: 团长，
11: 团长，
13: 团长，
11: 没事吧？
13: 没事吧，团长？
6: 慢点，慢点，
13: 慢点。
11: 听山下先生训话，
15: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经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丰富馆就死在那个虎窗下边，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继是什么人，没有冯继，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继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
1: 阿张，冯副官是好人，我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做城西边，大火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都埋哪儿了？
0: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1: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2: 团长。

0: 还要派个副官吗？给你，
1: 我的副官是要放弃，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大林，
2: 到，
1: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4: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5: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4: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过程，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6: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4: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6: 好，
1: 我跟你马起的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4: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1: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4: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4: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一九，

0: 忘记了。
1: 为什么？
2: 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真走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
2: 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凑。姓荣冒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
2: 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1: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馒头说了算。
3: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妹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的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说。
1: 王区长，
3: 你
1: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没事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3: 你
1: 甭管我了。
4: 区长，会长，鬼子

0: 板桥村那边那个小溪树倒了，
1: 。
2: 你这是不是好赖呀你、啊？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啊举啊，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的？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哎，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迷糊了啥？
1: 莫拉诺维多啊，巴鲁，你是对你行动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2: 也说莫拉乔的小，娘的，西拉曼娜，无所谓的。
1: 欧莱尼马卡赛，欧莱尼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俺可不敢啊，太君啊！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馒头儿、往馒头儿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别过敏了，哎，
0: 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哈西罗棍哇，苏米奥斯雷德，尼西尼亚罗沃牛林尼布加达索德斯，瓦达西加昂奈西德奥伊斯凯马斯。
2: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3: はい。
2: 带来。
3: はい。
5: 第一小队。
6: 走。
1: 走了走了。
5: 第二小队。行け。
7: 大伙放心点吧，你
8: 还想再下一个呀？
7: 好心没好报。
9: 谁呢？谁呢？快帮我翻车呀！不呀，现在能行？

0: 你这叫酿就是了。哎呀，
1: 赵莎，你管得着吗？我是不去。过去。
2: 来看看。

0: 学长，快想，哎，怎么了？庄子强名字鬼子来了。
1: 庄往前走，别停，
0: 快走，快走。还有三四里路，他们跑得老快了。
1: 走走走，别停，
0: 别停，别停，快走，鬼子来了。学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前面有个山口，哎，让其乡亲们啊，一直往前走，别停。到了山口啊，咱们自卫队留下来打鬼子。
2: 行啊，就这么办。
0: 好，兄弟，一边儿。
1: 凤凰大娘，
0: 往前走。
2: 服。
0: 王志强带着鬼子追上来了，到了山口，咱们给你们当鬼子。快点，
1: 干啥？
3: 不认呐。我这样的兄弟都还是容易还是生龙的，多多多大人的本公公你还是完成下来，是吧？他直に最高級を仕掛けろ。三将隊の将を発揮してやる。今度こそ必ずリングまで入り込め。
0: 好。
3: へー。走。
4: 哎，血止住了吧？
0: 止住了，曲长。
4: 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
5: 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来，
6: 二叔，喝水，二叔。
5: 我勒个娘呀！
7: 再喝呀！
5: 学一天，
7: 我腿都要折断了。
5: 还有水没有啊？
8: 姐夫，我们打跑了崔村的伪军，就过来了。
4: 好好好好。哎呀，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啊。叔叔，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8: 好，
4: 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8: 好，
4: 贾生，咱商量商量后面的方案。
8: 好，
4: 原地待命。
3: 报告官，一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9: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3: はっ。
9: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知ったの独立を手に取りと先導中隊への停戦事態だと包囲も従順に狭め敵の主要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3: はっ喂兄弟兄弟严重点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我扭铃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缓别乱啊咱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你风化神子呢
10: 没看见他爸妈在车上呢
3: 不不是
10: 南村叔
3: 啊
10: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富华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来的
3: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10: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3: 行行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到凤凰了吗
11: 不看见不看见这
3: 大爷哎谁呢你见到凤凰了吗
12: 没有
3: 见着凤凰了吗
12: 没看着
13: 怎么了凤凰掉队了吗
3: 崔长有人说是富华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富华跟着这富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13: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14: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15: 按说不会啊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给我看，我要看，给鬼子看，给别人看，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3: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4: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15: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4: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7: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
18: 他没抱孩子。
17: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8: 去救我弟弟。
17: 啊？
18: 去救我弟弟。
17: 走。

コーチです。心配ない。彼女は知り合いだから。よくあいを教えてくれるよ。説得します。

0: 来，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八路去哪儿了？还是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回去做梦，给你个汉奸收媳妇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1: 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生活是啥？俺死也不会落到鬼子的手里。庄子江，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2: 吕十三，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3: 你有本事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吗？哎，
4: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
3: 全是骗人的鬼话。
2: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赋捐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4: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2: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5: 走，走。
2: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5: 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不投降？
6: 我们绝不投降！
7: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2: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拿出，执行吧。
5: 是，走。
7: 这就是你没有好下场。
5: 走，
8: 绝不投降！放开我！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9: 崔成教，你作孽呀！
2: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庭。
1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7: 我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蛋，就放
11: 开！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12: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

0: 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23次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1: 郑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2: 白松，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3: 什么？
2: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整一调整部署。
3: 23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白松副支队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曲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面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0: 好，就这么办。
4: 好，
0: 好，分队听从。
4: 啊！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李少棠、梅锦存、孙玉令、陈寿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1: 走。
2: 师长，你看。
3: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4: 儿啊，娘不怕。
5: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
6: 光。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7: 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3: 拿我的三把枪。
2: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没有器兵啊！
3: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7: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3: 拿枪。
7: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风的娘。说到做到。
1: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5: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3: 小段儿，哎，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2: 打谁？我看看。
8: 谁？谁愿意去？
6: 愣怎么跑啊？驾！
2: 驾！
6: 驾！起风！
2: 驾！驾！
1: 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2: 驾！
1: 驾！驾！
2: 驾！
6: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你脑子里边都是浆糊。
9: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1: 好。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人们迎风踏浪，以鱼为生。自然保护中的美味珍馐，时节变化中不变的鲜甜，多少人间烟火起于一艘渔船，经由人们巧思转化，落于一桌佳肴。对于大海的馈赠，不同地域不同滋味，却是相同。

福建连江，古称温马，位于闽江与东海交汇处，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连江下属的齐达村，一命靠山，三面临海。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相伴，以鱼为生。对于他们来说，大海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出海都像是开盲盒，带着未知出发，期待着满载而归。

显而易见，海鲜是连江人餐桌上无法割舍的味道，唤醒人们的热情与生机。海面上也有人间烟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一

0: 吴哥，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养了30多年鱼后，改行做了厨师。跟海鲜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吴哥，对食材的好坏了如指掌。他深知新鲜才是硬道理。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在吴哥的鱼排旁。
1: 高伦北，
2: 九两半，
1: 过鱼。
0: 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

0: 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1: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可以靠在我的鱼排，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0: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皮皮虾，肉质细腻，鲜甜无比。螺，弹嫩可口，风味多样。这两种海味，海边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下入开水，不加一点调料。还原食材的本味，吃的是海水赋予的鲜甜。蛏子，不知是多少连江人心中的最爱，长条细壳，肉满味鲜，一刀划出一个豁口，汁水四溢。连江人吃蛏子吃的也是原味。将蛏子开口朝下放在盐层上，盐提供了均匀的热传导，温和地让蛏子们走向成熟。这样焗出来的蛏肉软硬适中，鲜美可口。
2: 下口又软，然后又新鲜，现捞现煮的，对，非常新鲜，
3: 比较适合我这种养生的人。
0: 当然，靠海吃海的人们，口味也如大海一般包容宽广，兼容并蓄。爆炒的海鲜也是人们的心头好，还残留着海水气息的螃蟹对半切开，直接放入烧热的油锅，在高温的催化下，螃蟹迅速变红，变为令人垂涎的色泽，散发出鲜香的味道。将军鲍是一种沿着石头生长的贝类海鲜，十分稀有，因长得像古代将军的帽子而得名，其肉质细腻紧实。爆炒之后，裹满酱汁，爽口弹牙。每次渔船靠岸，带回来的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海味，充分显示着海底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在吴哥的秘密水库里，还有一样硬货即将登场。
1: 这是虎鱼啊，要小心一点啊！它这个刺很毒啊！哇，碰到你全身都麻。那小孩子那个晚上睡觉的汗多了，吃了一两只就见效，效果很好。这是营养这么高啊，又毒的鱼又营养又好，很稀有啊，一年买不到一两只啊。
0: 老虎鱼虽然丑陋，但却肉质鲜嫩，没有细刺，是口味极佳的鱼类。处理这种被刺有毒的鱼，得像是吴哥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行，三两下便除去内脏，只剩下柔软的外壳，在上面切上深深的几刀，绽开嫩糯丰腴的鱼肉，只需加入枸杞、生姜去腥除湿。做法选择海边人家里最常见的清蒸，在热气的蒸腾中，不超过十分钟，半透明的鱼肉就变得雪白诱人，鲜味扑鼻，每一口鱼肉都透露着造物的奇妙之处。

0: 其貌不扬，却又异常美味。
1: 再听一下，这是在水上吃饭的，
2: 很新奇。天气好的时候吹吹海风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3: 氛围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
2: 我都笑得这么灿烂了，肯定很开心啊。
4: 现在不想去城市发展了，我们靠海边的还是靠海吃海的。闲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一下船开来开去，风吹一下也是很舒服，享受很好的感觉。
0: 大海化育有时，人们靠海而生。当你吹过不同时节的海风，听过四季相伴的海浪，感受过鱼排上的静谧与悠闲，便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向往。上来到北国江南的丹东东港，吹着和煦的海风，看着成群的海鸟，平坦富饶的海床孕育了一座隐秘的吃货天堂。
5: 丹东这边也是靠江靠海嘛，就各种海鲜非常多。
6: 比较著名的海鲜有梭子蟹、大黄蚬子。
2: 肯定经常吃海鲜，因为就生活在海边嘛，
7: 顿顿都有一点。
2: 他家所有的海鲜确实也是比较新鲜。
8: 像我们这是属于数一数二的那种。
5: 我们家人，我母亲，我的舅舅，特意过来开车过来吃的。
9: 快乐。
10: 你看很多明星都来过，那肯定是好的。
8: 他们是挺大胆的。
0: 这是厨师长张师傅，15年的工龄练就了一身厨房本领。
11: 我们店里的招牌特色菜，什么都是特色，海鲜都是特色。
0: 东港的泥螺力大之风，味极鲜美，外壳薄如蝉翼，肉质脆滑爽口。泥螺丸子，张师傅的招牌菜，也是老板儿时的记忆，母亲的味道。
5: 这个应该是他家的特色，因为我们在丹东吃过很多餐厅，海鲜餐厅也没有。
8: 老太太也挺喜欢吃的，
12: 做法和这个海鲜本身融合到一起。
5: 我也是第一次特意来尝尝这个丸子。
0: 这道菜最繁琐的就在于取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2: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
3: 一个荤的，一个鲜的。
2: 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就有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0: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1: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这可是个细活，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经验说了算。手得快，火得大，油锅里的八爪鱼迅速缩水，酱焖八爪鱼完成，嚼劲十足，醇厚筋道，不愧是小海鲜里的人气王。一句俗话，海螺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足以见得这道菜的美味程度。用最极致的东北菜做法烹饪最鲜的海味，说的就是这道海螺炖茄子。茄子过油炸脆，颜色瞬间金黄，茄香扑鼻，倒入肥美的螺肉片，食材相互借味，汇成一个字，鲜。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
2: 点菜呀。
1: 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过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3: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0: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4: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啊，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1: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咸淡水交界处的海域藏着一个巨大的海上粮仓，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在海味的诱惑下，一代代吃货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海鲜与闽菜做法更好的结合。
5: 有点紧张。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的厨师手艺。

0: 打遍天下无敌手。
1: 你看，吃瓜了就知道了，
2: 非常棒。
3: 大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腐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六分钟后，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一黄一黑，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0: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1: 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3: 海中四味，起手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三粒鲍鱼就有一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1: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让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3: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1: 酒糟要使用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
1: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香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显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红桶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开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地融合，带来一份欲语还休的迷人口感。
1: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2: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再配合一下，这真的是。
1: 哇！我没有吹牛哈。
3: 舅舅就是一个乡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挑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队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0: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临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摸索着与大海的相处方式，从南到北，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吃到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用之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在云贵高原的脊背上，北纬25度的阳光格外慷慨。滇中楚雄，群山环抱间，彝族服饰的绚丽色彩流淌了千年。那些针脚细密的纹样里，藏着民族的图腾与岁月的密码。当我们翻开这片土地的记忆，会发现有一种语言，它不用文字，却记录了彝族人千年的迁徙与信仰。这种语言绣在衣襟上，藏在褶皱里，活在指尖上，它就是楚雄彝绣。

0: 讲这个展馆了嘛，就是妈妈20多年的这个收藏啊，当中我们只是展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1: 这位正在给女儿介绍自己得意藏品的人叫张立琼，他是楚雄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服饰传承人。
0: 还有这个呢，
1: 张立琼自幼喜欢彝绣，大学毕业后进入楚雄州博物馆从事彝族服饰的研究工作。这里色彩斑斓、种类丰富的彝族服饰深深触动了他，成为了他日后深耕彝绣行业的初心。
0: 在1998年楚雄州成立50周年的庆典上，我看到了我们元谋县小凉山的一套马樱花的一套盛装。哎呀，那套服装真的是触动了我的心灵，我对那套服装呢深深的吸引，我就拜了一位老师傅学习这个彝族服饰的设计和裁剪工作，然后注册了公司，注册了品牌，觉得这个彝族服饰呢，我想把它作为我一生的事业。
1: 创业之路绝非坦途。2017年，张立琼带着对彝绣的自信，将300-400片传统彝绣绣片带到广州，投资10多万元，与真皮包代工厂合作，尝试将彝绣与时尚皮具嫁接。然而，第一批产品问世后，却因传统大红大绿的色彩与现代皮具风格违和，遭遇了市场的冷遇。
0: 这批包拿回来以后呢，就发现客户是觉得传统的彝绣和时尚的真皮包这个设计是非常违和的。后来呢，也在周围宣传部呢推荐下，我陆续参加了上海的进博会、深圳的文博会、旅交会、南博会。
1: 参展回来后，张立琼大胆突破，在坚定守护彝族传统纹样根与魂的基础上，他摒弃了传统的大红大绿配色，采用饱和度更低的雅致配色设计文创产品。这一创新让彝绣与布艺、真皮包的结合愈发和谐，市场接受度大幅提升。
0: 在把我们彝绣推广宣传出去的同时呢，我自己应该说是长了很多的见识，真正的认识到了外边的文创产品是什么样子的。
1: 如今张立琼的公司已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绣娘的成熟运营模式，遍布村寨的绣娘们无需远离家乡，在家中即可兼顾农活，照顾老人与孩子，同时通过刺绣获得稳定的收入。这份古老的手艺不仅成了连接家庭与增收的纽带，更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幸福之路，也让张立琼深感所有的坚持都意义非凡。
2: 你要顺着一个方向嘛，你会从这个方向给我生效了。
1: 传承的火种正在悄然传递。张立琼的女儿肖硕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加入了彝绣传承的队伍，专注于彝绣文创设计。
0: 下一步呢，我会把这个传统彝绣的裁剪技艺和彝绣的这些刺绣的针法，慢慢的教给她，让她传承下去。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彝族文化被更多的人了解，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彝族刺绣文创。
1: 张立琼用21年的坚守，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他先后荣获2020年云南省3把红旗手，2021年全国巾帼建国标兵。2025年全国3把红旗手等荣誉称号，他让彝绣不仅成为熠熠生辉的非遗瑰宝，更使其成为连接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民族融合的坚实纽带。彝族姑娘金瑞瑞从小就浸润在彝绣的光阴里， 外婆衣襟上流转的马缨花纹，母亲油灯下穿梭的绣花针，这份坚守了八代的家族记忆，早已悄悄在她心底埋下了传承的种子。
3: 衣袖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见我的外婆还有我的妈妈，就反正一有空的时候就拿起绣花针就在那绣。小的时候我以为这只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而已，只是没有想到总有一天我会因为这个衣袖然后让它变成我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事业。
1: 大学的课堂与大山的绣坊曾是金瑞瑞的心中的两难抉择，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为什么还要回去？大三那年，母亲的电话被他倔强地挂断。直到毕业两年后，母亲那句“我不识字，撑得好辛苦”，让他读懂了针脚里的重量。2014年，他带着艺术专业的学识毅然返乡，与母亲共同创办了衣袖企业。
3: 做这个事情呢，一方面呢，我希望就是完成我母亲的心愿啊，延续她这份爱；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就是通过自己在外面的知识熏陶呀，然后的话，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让我们这个衣袖做得更好一些。
1: 2023年9月，米兰国际时装周的璀璨舞台上，金瑞瑞携40套衣袖跨界服饰惊艳登场。让世界看见了东方非遗的魅力。这场跨越山海的亮相，只是他衣袖文化传播之路的起点。
3: 这是我因为衣袖第一次出国，当时特别激动，然后呢，也为我们就是对外的一些文化交流呢，包括我们一些我们的衣袖产品呢，走向国外的这种国际上呢，拓开了一些渠道。上个月我还代表楚雄州的衣袖企业，受尼加拉瓜大使馆的邀请，去参加他们国家举办的设计时尚展。
1: 追着光，成为光，再散发光。如今的金瑞瑞把衣袖企业越办越好，荣誉也接踵而至，同时被评为青年创业标兵、云南省3把红旗手、楚雄州第10届劳动模范。2023年，金瑞瑞被选举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金瑞瑞从关心关注衣袖产业发展，向贴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拓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体现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
3: 我觉得不单是你是衣袖的企业负责人，你更多的还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啊，把这份文化好好的传承下去，然后让把这份爱呢，然后散发到世界各地，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衣袖它的美。遇见楚雄，遇见美，遇见衣袖，遇见爱。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就是遇见衣袖，遇见爱，这个爱它是无限的。
1: 遇见楚雄，遇见美，遇见衣袖，遇见爱。金瑞瑞的这份爱藏在绣娘的笑容里，藏在米兰 T 台的光影里，更藏在她让衣袖代代相传、让爱洒满世界的坚定使命里。这位绣光者带着衣袖姐妹们在传承衣袖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让更多人看见衣袖的美，让更多绣娘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有这样一位85后青年人，用男性独有的视角为衣袖注入新生，他就是张建勋，大家亲切称呼的绣花郎，也是彝族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传承人。
4: 我2017年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有幸遇上了我们共青团省委的一个项目，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少数民族青年和女性创业就业项目。在做项目的3年当中，我们就走村串寨，去收集了很多关于我们少数民族衣袖的相关的这种花样、老绣片，和我们的绣娘姐姐们进行了这种交流和培训。3年时间呢，我们对300多名绣娘进行了技能提升培训。
1: 在以女性为主的衣袖行业中，张建勋的男性视角成为了独特的优势。他跳出传统思维的局限，确立了让衣袖融入美好生活的核心设计理念，致力于让这门古老技艺走出橱窗，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4: 那么在这个衣袖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创产品也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我们开发的事事如意茶盘也入选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新年礼单。
1: 从走村串寨的项目专员到深耕创新的品牌主理人，从守护传统的传承人到链接市场的开拓者，张建勋用坚守与创新为衣袖搭建起了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乡土与世界的桥梁。一针一线绣的是文化传承，一言一行守的是创业初心。古老衣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让更多人看见非遗的生命力。永远藏在与生活的共生里，藏在代代相传的热爱中。如今楚雄衣袖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早已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这抹来自云南的色彩惊艳了世界，这门千年技艺最终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江河。与故宫的纹样、敦煌的藻井、江南的刺绣一样，都是中华美学基因的璀璨表达。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

0: 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要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拓展沪滇协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云南优势，用好现有机制，推动滇缅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做出云南贡献。省河湖长制领导小组暨总河长会议同时召开，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各州市总河长和省级相关部门述职，对近年来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抓好河湖保护治理。要巩固深化三治一改善，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绿色

种植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加快提升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能力，不断改善入湖河道沟渠水质，推动河湖保护治理提质增效。要用好国家政策，深入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厂建设，科学探索湖泊内源污染治理措施，补齐河湖保护治理短板。各级河湖长要从政治上扛牢扛实责任，经常巡河。

0: 我抓具体，一任接着一任抓，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把河湖保护好，治理好。会议听取我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严格人选把关，加大先进事迹宣传力度，把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转化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端午节假期交通出行、食品卫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96年九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国际化都市与一个中国距离印度洋最近的省份，由此开启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来，这场协作实现了从书写到造血，从授人以渔到授人以渔，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历史性跨越。本台开设“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讲述上海和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第一集《科技联姻山海情，互滇协作谱信篇》。
2: 在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玉溪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田河院士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这也是院士工作站在企业连续建站的第12个年头。
3: 工作站成立以来，是科技局积极与华东理工大学沟通，主动到企业跟踪服务，了解困难需求，帮助企业与院士团队合作交流顺畅。
2: 2014年，玉溪市科技部门通过精准对接，促成企业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建院士工作站。12年来，科技部门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技术痛点，推动双方建立了助企指导、项目带教长效机制。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攻关，企业成功解决了冰片生产中副产物回收及提纯的关键难题。
4: 院士工作站的落地，让我们在研发、人才、市场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助力我们实现4项生产技术的突破，实现降本降耗，让我们的冰片转化率从48%提升至了54%。依托院士平台，有效补齐人才断层的问题，持续激活企业的活力。
2: 如今，云南林源香料已成长为中国冰片之王，累计获得35项自主研发专利。近年来，玉溪市科技局推动本地企业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不仅解决了具体技术难题，更探索形成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制造在玉溪的协同创新模式。
5: 持续的开展赴滇科技合作交流、院士专家玉溪行等活动，持续推动上海的优质创新资源落地玉溪，服务玉溪的这个产业发展。
2: 放眼全省，这种科技部门的双向奔赴已取得丰硕成果。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两地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不断完善协作机制。30年来，互滇协作共支持科技合作项目300多项，产生国家科学技术奖17项，连续举办9届互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签约项目近270项，成交金额超30亿元，两地技术交易合同数年均增幅约26%，推动两地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6: 在科技双招双赢、科技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拓宽合作领域，动员上海先进科技创新资源与云南绿色低碳、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特色资源深度对接，持续支持昆明、玉溪等国家高新区与湛江国家高新区结对共建，扎实推进互滇科技创新协作走深走实，全力推动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1: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通报。1至5月，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7: 1至5月，全省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势良好，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
8: 随着大型的

0: 电解槽和80%以上的绿电的两个因素的加持吧，再加上 AI 的这样一个槽控的技术，近几年电解铝产业吸引了北方的很多的产能聚集到云南来，云南的绿电优势这个效应逐步的显现。
1: 一至五月，有色行业增加值增长2.5%。云溪文山新因冶炼有限公司通过完成二氧化硫解析效率提升技改，实现金属锌的产能提升。
2: 二氧化硫产能较改造前提升了16%，让日吸收金产量提升了4%，达到440吨每天，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产能瓶颈。
1: 一至五月，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采矿业投资增长14.6%。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61.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31.3%。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房地产市场迎来增长。
3: 2026年一至四月，昭通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5.1亿元。同比增长30.1%，商品房销售完成5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其中室外购房8.75万平米，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
1: 一至五月份，云南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0%、24.5%、54.3%。
4: 好，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上周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本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有企业就反映消费名品申报存在着看不懂、不会填、没人带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省工信厅立即部署，要求各地立行立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于企业的相关服务。那今天的问政进行时，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5: 针对企业反映的申报难题，南华县工信局厉行厉改，从宣传到摸排，从培训到一对一辅导，副局长季美娇向记者逐一介绍了整改落实情况。
6: 金色热线播出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就是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积极的把这一些政策信息啊，还有文件传达到企业的手里面。第二呢，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全面的摸排，对我们县的重点企业摸清底数。第三呢，就是组织开展培训会，进行了一个政策的宣讲与解读。第四呢，一对一的开展了精准的指导与辅导，像这个七彩一秀还有咪鲁呢，我们是到企业里面去宣讲，带着他们企业去发掘了一下长处啊，还有特色。第五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企业的这些申报材料呢，都及时的进行了一个检查嘛，提高我们的申报成功的几率。
5: 今年南华县实现了消费名品申报零的突破。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入服务企业。
6: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的话，我们会对每一个企业呢进行一个充分的深入的帮他们做一个体检吧，就是说在申报条件方面的一个体检，只要符合条件的，我们都会应报尽报。首先我们要形成一张清单，形成我们的这个培育库，在申报前提前2-3个月到企业里面去了解一下企业的准备工作情况。我们会用简单一点的大白话呢，去引导他们，去给他们做这个宣传，把这个文件呢尽量的简单化，用企业读得懂的方式去做这个政策的简要解读。
5: 在昆明，老字号企业潘祥记也感受到了工信部门的服务变化。
7: 今年的整个的宣传力度是比之前要强一些的。我们先是在云南省工信厅的网站上面，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到了相关的这个申报通知，然后昆明市工信局这边还有经开区的相关的工信部门也转发了通知给我们。在整个的政策文件的解读过程当中吧，我们对一些比较细节的标准还是把握的不是非常的精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反复的去跟工信部门做沟通，跟他们去做确认，那他们也是非常耐心也非常专业的帮我们答疑解惑，而且对我们企业也是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的。
5: 作为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标杆企业，贝泰尼集团分享了入选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8: 我们认为中国消费名品呢，对于贝泰尼集团温暖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耀。云南省工信厅也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比如组织我们参加南博会、消博会等大型展会，在官方平台上也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推广。可以看到入选消费名品对我们的品牌发展起到了实在的推动作用。
5: 对于工信部门后续的品牌培育工作，吴玲也提出了期待。
8: 我们希望呢，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云南消费名品的整体品牌打造。另外也希望工信部门能够持续的组织更多的跨省以及海内外的官方活动，帮助更多的云南品牌走出去，以中国名品之姿开拓更大的市场。
4: 今天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参加本台金色热线节目，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领取、因病退休政策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9: 今年云南将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等失业保险稳岗惠企政策，稳住行业企业现有岗位，支持多渠道培育全新就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积极就业。
10: 今年呢，我们将为市场主体减轻参保缴费负担不低于27亿元，对不裁员少裁员的这个企业呢，就给予稳岗返还，为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拿出岗位来，那么我们会对这些企业给予每人1500元的这个补贴。我们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等级证书的按规定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9: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逐渐扩大。近年来，云南社保部门不断健全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制度，提高参保缴费率，维护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权益。
11: 就业困难人群的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一般3年最多5年的社保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在这个之间灵活选择。那么缴费基数呢，也可以在上年度社平工资60%到300%之间灵活选择。
12: 嗯，
11: 缴费方式可以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灵活选择。
9: 近年来，云南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截至今年5月，我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4447万人次，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参保全覆盖。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新业态劳动者、工伤保障、异地养老保险转移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4: 而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逐渐扩大，涵盖即时配送、出行服务、同城货运等多个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强度大，交通事故及职业伤害多发，在职业伤害发生后，往往还面临着保障缺失的困境。
13: 我们这个，可以说天天在外面跑，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摔跤是很难免的，不是？
14: 从事外卖配送工作近10年的老骑手李俊师傅，每天在线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日均接单量维持在40单以上。他直言，很多骑手为了避免送餐超时，骑行过程中往往会有加速同行的情况，一定程度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目前，平台虽然统一购买了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但保障有限。如果真发生工伤，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休养期间的误工损失，还是得由个人承担。 此外，由于骑手和平台签署的都是短期用工合同，所以他们一直游离在工商保险体系之外。
13: 骑手流动性比较大，公司里边也没有办法帮我们买这个工商保险，这个我们也很希望有。商业的毕竟

0: 就是跟国家这个没有可比性。
1: 相较于外卖骑手，长期搬运重物、长途行车的货运司机更容易面临腰部劳损、关节损伤、交通事故等更多类型的职业伤害。在昆明全职跑同城货运的货拉拉司机胡师傅告诉记者，自己和平台仅仅是合作挂靠关系，从用工界定层面完全不符合现有工伤保险的参保门槛。
2: 是一个就是合作关系嘛。
3: 平台这边有没有帮你们购买一些这种保险类的？
2: 商业险这一块还是有的，再加上一个工伤这个险的话就是说心里面更加踏实一点，然后就是说赔付的更多一点，更全面一点。
4: 其实我们跟司机只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这一部分合作关系的这种司机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司机来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的。平台目前我们也给司机推出了一些保险，但我们其实是属于自愿购买的，但大部分情况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他来购买我们推出的这个保险，所以在司机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事故的时候，那其实没有这个保险来赔付，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司机来讲，对平台来讲，都是那个比较大的风险。
1: 由此可见，当下最大的矛盾在于新就业形态用工模式去劳动关系化，而现行工伤保障制度需要绑定劳动关系，二者底层逻辑无法兼容。
5: 新就业形态这些人群，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劳动合同和一个用工形式，他的这个收入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在事故发生以后，他这个待遇享受的基数也是跟现行的政策完全不一致。第三个呢，是在这个参保过程中，他的收入跟他的行业类别不能确定他的保费跟参保的费率，所以这几个问题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我们现在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人员，不能参加工伤保险。
6: 职业伤害保障是目前新就业形态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一项需求。如何在工伤保险制度大框架下创新职业伤害保障模式，从而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呢？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云南将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目标呢，就是让每一位在路上奔跑的劳动者都能有一把安全伞。
7: 那么在实施范围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是在行业范围这一块，主要是刚才提到的三个行业，一个是即时配送，然后是出行，还有一个是同城货运，一共有25家平台公司。第二个是在人员范围方面，那么只要是通过平台注册，在我们省行政区域内来接单，同时以平台企业的名义提供出行，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职业伤害保障。在出行行业，我们缴费的基准额是每单是1分钱，同城货运这个行业缴费费率标准为每单是1.8毛，即时配送这个行业我们首批试点是每单是7分钱。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企业缴费标准方面实行这个浮动管理，那么从2028年1月1号起，根据平台企业上一年度职业伤害保障费的支缴率，按照相应的浮动档次，按年确定平台企业的一个缴费标准。
6: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6月17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其中来自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作为代表出席，并以他的经历讲述了涵养文明乡风的做法。一起来关注。
8: 90年前，艾思奇先生将深奥的哲学道理写成了老百姓爱听的家常话。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用这种方式去涵养文明乡风呢？当我们将大众哲学当中万物都在变的道理讲成环境整治让家乡变亮，产业发展让家乡变富，文明和谐让家乡变美的故事时，群众听的是津津有味，理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成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良方。
6: 每到端午节，大理的白族同胞都会举行赛龙舟活动。大理白族龙船制作技艺源自南诏古韵，是代代坚守

0: 的非遗匠心，一场传承千年的水上盛会，也让大理古老民俗岁岁绵延，生生不息。
1: 你见过洱海上的龙舟吗？这不是普通的龙舟，这是白族匠人倾心刻铸的精神寄托。大理白族龙船制作技艺源自南诏古韵，是代代坚守的非遗匠心。本地匠人倾尽巧思，打磨龙骨，彩绘龙身，以纯手工雕琢出栩栩如生的白族龙船。每一处细节都沉淀着大理本土的民俗底蕴。端午节、火把节、耍海会，每到这些传统节日，洱海边的白族村寨天不亮就开始忙碌。老人们用艾草扎成靶，年轻人给龙舟系上红绸。看，船头高昂，船尾翘起，船身彩绘着寓意吉祥的图案。鼓手是全村最有力气的汉子，鼓声一响，桨手们的号子震天动地。千百年来，洱海沿岸各村齐聚竞渡，击鼓逐浪，是大理人夏日最热闹的民俗盛景，承载着本土独特的水乡风情。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端午龙舟赛都会在西洱河的河道中举行。每到端午佳节，夏风漫过洱海，西洱河龙舟列阵，劈波争先。大理人以龙舟竞渡寄情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岁岁安澜。碧波腾浪迎端阳，一场传承千年的水上盛会，让大理古老民俗岁岁绵延，生生不息。
0: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17号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于6月17号12时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强降雨期间，党政主要领导夜间要进驻指挥部值守调度，严格按照1262机制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强化跟踪反馈闭环管理，包保责任人及时下沉一线，落实好老幼病残、单家独户等特殊群体转移避险措施，加强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6月15号晚至16号上午，文山州丘北县迎来强降雨，致使丘北县新店、关寨等乡镇河道水位大幅上涨，多条道路中断。面对汛情，丘北县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县500多名干部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隐患排查工作。
3: 昨天晚上下大雨，村民威宁跟乡政府呢，看到下雨就来到我们村子里面敲门的门，叫我们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在这次强降雨应对过程中，丘北县精准编制发布1262精细化天气预报20期，及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为防范应对强降雨提供科学依据。
4: 重点的点防山洪、城乡弄涝等险情，所有应急的力量呢，目前的情形在岗待命，抢险物资呢已全部备齐到位，严格按照防汛预案的相关要求来开展应急工作。
2: 目前，新店、关寨、温流等乡镇共安全转移群众75户、18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5: 6月18号，云南劲头集团主题品牌活动亮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在出发层展区，现代民族服饰走秀、民俗舞蹈快闪等节目精彩上演，让旅客在旅途中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025年，云南建投集团在省内率先发布好房子建设标准试行，从基本规定、设计、建造、运维等方面，为好房子建设提供可操作、可落地。

0: 历代技术指引。
1: 我们以云南好在、箭头好房为主题，让中外旅客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进一步传递云南箭头深耕本土、匠心铸造品质好房的品牌理念，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感受滇式宜居生活。
2: 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红河、曲靖等州市。国铁昆明局进一步加大运力投放，端午节期间运能增加2.5万座，同比增长5.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0: 晚上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西南季风正处于旺盛期，孟加拉湾水系通道畅通无阻，中南半岛进入到了多雨期。明天在缅甸、泰国和老挝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也会时有发生。马来群岛小雨打底，会有分散的大雨出现。而在南亚，天气就呈现出了明显的分水岭，在孟加拉国、不丹以及印度边缘地区受到季风直接影响，雨势不小，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从印度中西部一直到巴基斯坦一带，受到大陆暖高压的控制，天气晴朗，烈日当空，酷暑难耐，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度，局地超过45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以下时间去看具体天气情况。昆明中雨，18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4度；平布中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中雨，26到33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4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29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30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3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雅加达晴，26到31度；河内阴，28到34度；莫罕小雨，23到32度；昆明中雨，18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下。

0: 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掌控食物黄金温度，解锁美味与健康的双重密码，避开过烫伤身、过凉伤胃误区，助力营养高效吸收。科学饮食，守护三餐烟火，吃出细腻口感，养出强健体魄。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从小到大，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三个字，趁热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一杯刚刚泡好的热茶，一桌滚烫的火锅，这些饮食习惯的背后啊，却暗藏着健康危机。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为2A类致癌物。高温热饮具有致癌的风险，趁热吃的饮食习惯正在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健康。如何享受美食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牟波医生，来为大家揭秘食物的黄金温度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牟医生您好。
3: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牟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发育障碍和营养治疗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
2: 牟医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到底我们吃的食物什么样的温度才是健康的？
3: 我们一般这个摄入食物的温度啊，控制在我们这个10度到50度之间是比较合理的。
2: 那么我们平时吃的过桥米线呀，吃火锅的时候，那个温度是不是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温度？
3: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过桥米线，如果那个汤才上来的时候，可能达到这个90度左右，但我们烫了一下菜可能低一点。那么我们的火锅，如果你刚刚涮完那个毛肚那出来的话，可能有70度左右，这是比较烫的。
2: 那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吃的这个食物大多数其实都偏烫，我们平时也是喝热茶，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展开聊聊为什么不能吃那么烫。
3: 体温在36到37度之间的时候的话，是我们人体代谢最好的一个温度。
2: 代谢还要分温度啊？
3: 对，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话，我们这个生存状态，我们的呼吸、血压、心跳等等，这维持我们这个代谢的话，我们要保证我们有充足能量供给，而这个能量的话，就是由我们人体来代谢产生的。那么这个代谢的话，它就需要一个物质叫酶的来参与，而这个酶的话，发挥最好功效就是在36到37度之间。
0: 人体就像一座精密运转的工厂，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的正常体温是保障机体有效运作的核心，在此温度区。

0: 期间，人体内的酶活性最佳，可高效催化新陈代谢，将营养物质转化为能量，供给全身器官。一旦体温失衡，酶的活性便会受影响，体温偏低，代谢变慢，易出现乏力，免疫力下降。体温过高，酶可能失活，引发代谢紊乱，器官受损。
1: 哦，如果温度低了，酶的活性就不够。
2: 哎，对对对。
1: 温度高了，酶是不是就会被杀死？
2: 对对对，这个酶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温度敏感性方面的话是非常敏感的。当你这温度过高，这个蛋白质就会变性，变性以后呢，就是它可能就没有功能了，它就失活了，就没有效果了。然后呢，如果温度太低，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就不发挥作用了。所以的话，我们人体维持这样一个温度的话，是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
1: 那接下来从危害的角度来分析，咱们的口腔、食道以及肠胃是不是也不能承受高温？
2: 我们人体消化的不同的这个部位的话，对我们这个温度的话感觉也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口腔的话对温度的耐受相对高一点点，就是一般是在10到50度之间，就是我们摄入食物在这个温度的话，那么对口腔黏膜来说的话是比较适宜的。那么如果超过这个温度的话，可能我们口腔黏膜就会受到破坏，食道就比较敏感。食道的话，它的温度一般是在10到40度之间，就比口腔要低10度。那么然后我们食物的话，那么随着我们消化进入胃，胃的话对食物的温度的耐受的话又要比我们食道要好一些，它大概可以到60度。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来说的话，我们的胃的话对我们的食物的温度耐受是最好的啊，口腔次之，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食道啊，这个温度的话那么一定要这个注意。
1: 那但是食物是一定要通过食道的，一通过食道，如果超过了40度，食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 那么当我们这个食物温度过烫的话，那么通过我们食道的时候的话，就会使我们的食道的这个黏膜细胞受到破坏。那么这个食道黏膜细胞受到破坏的话，那么首先可能大家感觉是有点烫，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是有点疼，那么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可能这个细胞就直接被杀死了。那么但是杀死以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吃过烫的食物，马上我们这个好像这个食道就不行了，它不会，它会修复啊，就是说我们食道的话，那么会自身来修复你受损的这个细胞。但是在受损细胞修复过程当中，可能本来我们就一些这个摄入食物的温度影响，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产生的局部炎症，这个时候的话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修复。而这个错误的修复呢，就是我们大家提到这个词就比较害怕的，就是肿瘤。
1: 因为它长期处于一个受伤害的状态，
2: 对，
1: 这次伤害还没有修复，下一次伤害又来二次来清洗它了。
2: 对，就这么反复的修复的话，实际上就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的一个变异，而这个变异其实就是肿瘤。所以的话，就是如果说经常吃过烫食物的人群，那么食道癌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1: 我身边真的听说得了食管癌，也就是食道癌，对吗？
2: 对对对，
1: 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是特别喜欢吃热食的。
2: 对对对，就是你看像我们中国饮食当中，一个是我们像吃火锅，还有喝热茶。我们在有些地区这个热茶的温度可以达到8-90度，就是刚刚冲泡出来就马上喝，这个8-90度这样的刺激的话，我们人体这些黏膜细胞都是受不了的。那么长期刺激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从口腔再到食道再到胃都是不好的。
1: 泡茶还好，现在还流行煮茶，边煮边喝的话，它可能是沸腾滚烫的水，然后倒自己的茶杯里面，如果马上来进行一个饮啜的话，可能就会很危险。
2: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就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我们这个进食的温度，保护我们的健康。过烫食物摄入的话，那么已经被我们的国际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一个致癌的一个2A类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高度致癌可能的一个物质了。
1: 总结下来，我们人类已经进化了那么千万年，定在了一个36到37度是我们恒温最舒适的区域，那我们的内脏，我们的这些器官也是这个温度最舒服的啊。
2: 是的是的，通过进化以后发现说，这个温度的话既能让我们呢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的健康，同时又不是让我们可能这个比较倦怠，就是没有力气，然后代谢比较慢比较差。那么我们保持这样一个体温，然后的话，那么我们对食物的温度的话也控制在这样的范围内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最有利的。
0: 把控食物温度，有益健康与营养吸收。烹饪时，食材加热至70至85摄氏度，既能杀菌，又能保留营养。尽量避免温度超180摄氏度，防止产生有害物质。 食用热食以40至50摄氏度为宜，过烫易损伤食道和肠胃。生冷食物建议保持10到20摄氏度，少吃冰镇食品。减脂人群常吃温热食物，可维持代谢。脾胃虚寒者少食生冷，体质偏热可适量吃微凉食物。日常饮水选择35至40摄氏度温水，温和护肠胃。顺应温度饮食，能有效减轻身体负担。
1: 那我们说完热食，我们来说一说冷食啊。其实冷食也会让人导致胃痉挛，是吗？
2: 过冷和过热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是有利的。那么前面我们说的热，但是冷的话实际上也不那么健康。当我们的食物温度啊低于10度以下，特别是在这个0度左右，像一些喝冰水这种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首先就对我们的胃部刺激是比较大的。当我们摄入冷的食物以后的话，我们的胃的话首先会这个收缩比较厉害，严重收缩可能会使我们出现胃部的痉挛，就疼痛。其次的话，就是它可能使我们这个胃的这个消化酶它的活性也降低。当温度低以后，我们酶就变得比较懒了，它就不愿活动了。当你喝冷饮或者吃冷的食物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胃的话就出现消化不良。那么然后如果长期消化不良，可能就会导致胃的饱胀啊等等。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这个胃炎或者胃溃疡的人群，那么当我们吃冷的食物会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的血管收缩，那么这个血管收缩的比较厉害的时候，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那么就算轻症一点的话，也可能使我们的溃疡逐步扩大，所以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些习惯。
1: 还有的人他吃冰淇淋会头痛，这是什么原理啊？
2: 当你吃冷的食物以后的话，会刺激我们这个血管的收缩，那么特别是我们在局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的话收缩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的充血，而这个充血的话就会压迫我们这个颈部或者是我们头部的一些神经，特别这个如果压迫在我们这个太原穴啊这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引起局部的疼痛。所以当有些人吃了冰淇淋的话会出现头疼，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过冷食物刺激导致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夏天医生越不提倡我们吃冰淇淋的时候，我们吃了以后会觉得很爽，但其实胃里面其实是不好的？
2: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体体温前面说了，我们是维持在这个36到37度之间，但这个调节呢，可能我们夏天受到我们外部温度的影响，就是我们天气太热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向外发散，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喘啊，然后的话觉得没有力气，就是因为能量不足了。这我们吃一点这个我们冷一点的食物的话，会让我们的体温的话略微下降一点，大家会觉得很舒服，神清气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来区分，比如说你的胃肠功能确实还是不错，那么适当吃一点凉的食物确实在夏天还是可以达到一个解暑的作用否则我们这个体温持续升高这个我们如果超过37度4以上，那可能就是发热到了38左右，那就头昏脑胀了。所以的话降降体温实际上最终还是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代谢。
1: 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他们觉得特别是夏天把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冰鲜一下，冷冻一下再拿出来吃，感觉口感会更好，包括剩菜剩饭也会及时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这样科学吗？
2: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胃肠功能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你夏天的时候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热到40多度啊，都超过我们体温的时候的话，我们这个适当的把食物冰一下放到冰箱里面这个做一些冰镇的冷饮啊这种的话来食用的话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一些剩饭剩菜放到冰箱里面的话，它主要目的是可以防止微生物的这个生长，那么作为一个储存的手段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的话这些微生物它还是有存在的，一般的冷藏很难使微生物杀死掉，所以的话如果你时间放置太久了，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健康也是不利的。那比如说我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自己制作冷饮的话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一般剩饭剩菜来说的话，特别是像我们的蔬菜类还有米饭类的话，那么一般不要超过24小时，那么肉内的存放来说建议的话不要超过我们48小时。如果说你肉啊就是我们吃剩的肉存放时间相对可能要久一点，那建议是冷冻0度以下的话，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微生物这个酶被我们这个抑制了，那么这样的话保存的时间会久一点。如果说这个肉没有加工的话，我们就在冰箱里面保存3个月到半年其实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是在冷藏的话，建议不要超过48小时就可以来食用。
1: 还有 有一个问题，就是酸奶，如果它拿出冰箱，我们应该在多久以内把它吃掉呢？不然的话，是不是益生菌也会失活？
2: 益生菌的话，它的使用温度的话是在我们这个2到4度左右，那么一般不超过10度来说，我们这个益生菌还是可以良好的这个生存的。所以的话，就是当我们这个酸奶从我们这个冰箱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说放上半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恢复一下温度，这样来使用比较合适啊。这个不超过2小时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你拿出来以后不是在阳光直射下，那么你就是在常温放上这个24小时，其实也会更好一些。特别对一些这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来说，脾胃虚弱人群来说，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从冰箱拿出来放2小时你再食用会更好。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哪一些特殊人群都不适合吃冷的食物？
2: 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孕产妇啊，那么这个在怀孕期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本身代谢就发生了变化，身体来说相对的话就是处于一个代谢相对紊乱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吃一些生冷的食物的话，都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就是胃肠的这个收缩加剧，然后的话出现前面说的胃部不适。其次的话，它可能会使我们这个子宫的收缩增加，那么会使我们可能有些会导致流产等等这种情况。其次呢，就是我们产后和哺乳期，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处于一个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胃再到肠，整个消化以及我们的整个代谢都是比较差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吃生冷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老年人和小朋友，那么一般来说，老年人和小朋友的话，他的胃肠功能都比较偏弱一些，我们尽量少吃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包括女生在生理期的时候，也不建议吃生冷的食物。
2: 对，就生理期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血液的丢失，而血液的话是我们维持我们代谢状的物质。这个时候的话，你本来有点气息血虚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吃这种冷的食物，也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些女生可能在我们生理期吃了这个冷的以后，马上就有痛经明显，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局部刺激以后，使我们的血管收缩痉挛导致的。
1: 所以脾胃虚弱的特殊生理期的人都不太适合来吃生冷的食物。
2: 对，
1: 那我们说的太冷的和太热的都是在10度以下、40度以上的这样的区间，如果吃10度到40度的就是安全的，对吗？
2: 相对来说这样吃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安全的食物。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判断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就是10度到40度的呢？
2: 当你这个进食的时候，你用手去触摸一下，就是你手摸到的话这个比较温热，一般来说这个温度的话比较适宜，可能就在30度左右，用口腔来这个先喝一小点，你尝一尝，然后一般温温的喝下去舒服的，一般温度也就在30度左右。如果你喝着10度有点烫，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再量一下来喝，这样会好一些。那么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有能够测一下温度是最好的。
0: 食物黄金温度表，饮食温度大有讲究，掌握黄金温度更护肠胃。冷饮最佳温度10摄氏度左右，清爽解暑，不伤脾胃。日常饮水喝汤以40摄氏度为宜，温和舒适易吸收。饭菜温热入口，控制在40至50摄氏度，口感鲜香，还能避免烫伤。避开65摄氏度以上的热食，长期食用存在致癌风险。科学把控进食温度，兼顾美味与健康。
1: 看来不仅是大厨啊，家家都应该必备一个测食物温度的温度计，这样的话对于宝宝，对于老人，对于自己都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测量的方法，然后也给自己一个大概的范围和感觉，是吧？
2: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判断了食物的温度，那要请牟医生给我们说一说，我们适合冷吃的食物有哪些，适合热吃的食物又有哪些？
2: 一般来说像我们的一些蔬菜水果类，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这个冷吃，特别是水果类的话我们就常温，但我们这个冷不是说到冰箱这种冷啊，就是我们常温这样来食用的话，它营养保持是比较好的。那么特别像我们蔬菜当中还有这个我们的水果当中一些维生素如果说是我们加热可能破坏比较厉害，所以的话这类的话我们就尽量的这个冷了吃。 然后的话，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动物性食物，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们的牛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鸡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肉类来说的话，尽量的话是我们这个熟了吃，摄入后我们这个一些优质的蛋白在体内良好的消化以后的话，那么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力。那么另外还有那食物就是我们像这个我们的碳水类的食物，那么碳水类食物的话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那么这类食物的话，如果是在冷的状态的话，它也是相对比较懒的，就不容易消化吸收的，所以的话也是加热来吃比较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那个吃那个手抓饭是吧，那手抓饭的话热的吃是营养价值更高，如果冷了吃的话，可能这个时候的话营养会有一定的降低。
1: 其实朋友圈还有一些争论，比如说胡萝卜啊、番茄啊这样的食物，有的人觉得生吃是不是营养保留得更好，有的朋友又说把它加热了以后营养更容易吸收。
2: 就是我们不同食物可能有一些区别，那我们前面说了比如说番茄，那么我们在加工当中的话煮熟了吃，或者说我们这个切了炒了吃，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首先它里面的一些番茄红素还有就是一些多酚类的物质，那么这类物质的话可能在加工当中就容易损失，加热当中也会受到破坏，这时候你吃的话可能你吃熟的它营养较低一些，直接吃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像胡萝卜来说的话，胡萝卜里面它含的维生素的话是维生素 A， 也就是我们这个维生素 A 的话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啊，就是它要溶在我们脂肪里面才容易吸收，所以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胡萝卜我们拿来炒的时候我们加点油炒一炒，相反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胡萝卜素能够溶出来，这样你吃的时候的话吸收率就更高一些。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吃胡萝卜炒熟了来吃营养价值更高。胡萝卜里面除了胡萝卜素，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花青素这一类在我们的胡萝卜里面也是有的，这种营养素的话，那么它炒的当中可能也会有点破坏，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你需要的是摄入哪种营养素，如果想维生素 A 那就炒了吃，如果你想吃到的是我们的花青素或者其他的多酚类的物质，那可能生吃也是可以的。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生熟合理搭配，这样更好一些。
1: 那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他们还经常会把各种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梨呀、枇杷，全部都拿来炖煮把它搞熟了以后再吃，这样是营养的科学的吗？
2: 特别是水果内我们是不太建议煮了吃的，因为水果当中的话我们主要是含有我们的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前面说的我们的花青素，那么这类营养素的话它在这个加热当中一般破坏的会比较多。就像我们熟悉那个苹果，如果说是你这个削出来你不吃，它一会就变黑掉了，
1: 氧化了。
2: 所以的话就是如果你加工越深可能营养破坏越多，所以的话水果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的还是直接生吃会营养价值更高除非就是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脾胃特别虚弱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加热一下还可以然后的话小朋友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除了特别虚弱的情况一般情况的话我们直接吃是最好的。
1: 那冰糖炖梨、川贝炖梨它还有营养吗？
2: 还是前面说的，就看你需要是哪种营养。比如说我们的冰糖炖梨，那么这个首先梨里面的我们的维生素可能受到一定破坏，但是它的膳食纤维还是在的，它的果胶这些东西营养还是在的。
1: 还有一点啊，不管是我们说加热的食物还是冷吃的食物，要把握一个温度。那比如说我们加热的食物是不是过度加热会让食物里面的营养过度丧失？
2: 从营养价值来说，加热越多这个特别对维生素内破坏确实是越多的，但是从食品卫生来说的话，就是充分的加热才能破坏我们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些这个储存一段时间的食物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什么细菌啊，还有这个一些微生物在我们的这个表面，这个时候的话甚至还有霉菌，就是有点发霉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通过加热温度在100度左右，这个时候很多微生物都被破坏了，所以这样吃起来你是很安全的。但是呢营养来说可能到100度呢，就刚才说了维生素损失就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我们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还有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一般来说我们加热呢会使我们的蛋白质呢发生变性，但这个变性大家别听到变性就是不好的，像我们的蛋白质变性某种程度是有利于消化吸收的，也就是说我们吃肉你烤熟了吃、煮熟了吃，它一定是比生吃营养价值高得多。那么另外就是碳水类的食物，前面说的我们的 比如大米饭啊，或者是玉米啊、红薯啊这类的食物，那么它在加热当中，它的淀粉的话也会受到破坏，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吃淀粉类这类食物的话，我们加热后营养价值更高那么特别像淀粉类食物来说，它的维生素相对少一点，加热来吃以后对营养的损失并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1: 所以像玉米啊、土豆啊这些，就是可以把它煮到面、煮到软、煮到趴、
2: 对对对，甚至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你煮的这个时间越久越容易消化。比如像我们的土豆，如果说我们有些吃那个我们叫咔嚓洋芋啊，就是半生不熟那种，大家觉得口感很好，但是很多人发现说我这样吃了以后发现说哎，我好像不太消化，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淀粉还没有充分加热，之后还没有破坏，所以你吃进去在我们的胃和肠道产生一些产气，所以你就觉得肚子是胀的。但是你充分加热以后，就刚才说

0: 煮得比较透的情况下，这些淀粉已经被我们加热分解了，这时候的话营养价值是更高的。
1: 哇，今天真是学到太多了啊！最后还是要请牟医生给我们来一个关于饮食温度的小总结和小提示。
0: 保持一个就是合理的温度来进食，那么不要过烫也不要过冷，过烫过冷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可能都是不利的。我们维持一个合理的温度的话，可以对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整个代谢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蘸蘸碟的这个方式来让它进行一个降温再入口。
0: 是的是的，发现吃火锅很好吃，但是太烫会损伤身体，所以我们用个蘸料，
1: 特别是油碟
0: 啊，对，就是我们食物裹上油以后它的温度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你到你的口腔还到你的食管刺激就变小了，所以的话我们用一点我们的这样一个蘸料的话，适当的可以降降温啊，就是大家的话千万不要说图口感啊舒服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合适的采用一些方法，其实也可以享受美味，同时的话还能营养健康。
1: 非常感谢牟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食物黄金温度的分享啊，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到了自己的饮食习惯。朋友们，只有科学对待食物的温度，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消化道的健康，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口食物都能够成为滋养身体的源泉。感谢收看本期云享健康，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2: 清氧空间，
0: 我们今天来做个小实验，看一下我们食物不同温度下对我们的一个影响。然后的话我们用两份这个水，那么这个是个温水，这个是话我们是开水，放进去后看一下它的变化。好，我们放进去的话大概的话我们这个10到15秒钟左右啊，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在不同温度下食物的一个变化情况。好，那我们这个15秒钟左右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在温水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40到50度的话，那么我们的肉的话几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是的话我们这个到了这个开水，也就是在90度左右的这个开水当中的话，我们的肉的话几乎已经是快要熟了，完全变性了。那么这样的食物摄入以后的话，对我们的食道黏膜来说的话损伤是比较大的，我们的食道黏膜比我们的肉还更细嫩一些。当我们过烫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达到70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黏膜损伤就会比较严重。所以的话我们吃食物的话尽量的控制在这个4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两份菜的话，那么我这个左手边这份呢是已经煮熟了，那右手边的话是没有煮熟的。那我们一会儿的话我们到我们实验室看一下这两份菜的它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的话把我们这个两份蔬菜，一份的话是我们已经加工过的是熟的，一份的话我们是没有加工的是生的，那么交给我们这个检验科的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检测。李主任你好，这个高主任就麻烦你们这个给我这个做一下我们这个食物的这个营养素的检测，就麻烦你们了。
3: 好的好的，交给我们。
4: 好，样本的前处理就基本完成，那么下一步就是上机检测了。那么我们可以检测的方法是也比较多，有全自动的方法，还有最准确的这个液相色谱的方法呢，需要进行一个分离过注，然后再针对具体的成分来检测，那么那个是最准确的方法。全自动的仪器也可以上，那么大约经历半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结果就出来了。
0: 李主任，那个报告有了吗？
4: 牟医生，报告已经出来了。
0: 哦，报告已经出来了。
4: 这是检测的结果，然后后面是参考期间，还标注了方法学跟这个参考期间比对，就可以知道它升高或是降低。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李主任。
4: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的话，我们两张报告可以比较一下。我们这个生的食物的话，我们的这个维生素C 还有 B 族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但是我们通过加热以后，维生素 C 的这个量的话，那么下降就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维生素 C 的损失几乎可以达到70%左右， B 族维生素的话也有一定损失，大概在60%左右，但是我们其他的像我们的微量元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像膳食纤维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食物的温度的话，我们看需要哪种营养素。如果我们要补我们的维 C， 就生吃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想获得我们的这膳食纤维，其实生的和熟的都差不多。掌握好食物的黄金温度，可以获取

0: 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远山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的师？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 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津也面临着危局啊！
1: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和釜山。 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

0: 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啊，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叶子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是。
1: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2: 是。彭总，
3: 38军的电报。
4: 两大丫鬟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又要。

0: 我们的敌人已经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在个山沟里躲迷藏，哎，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1: 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你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
2: 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彭总，38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
0: 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他梁大牙往哪儿躲。搞不好啊，邓越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38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就毁在这个梁大牙手里了。看着吧。

0: 救人！卫生员，团长卫生员下来救人！
1: 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湖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上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1: 路基没有压实。
2: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 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
1: 悬崖峭壁和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
2: 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3: 军长，不能开车灯，该怎么解决呢？

热巴君子。

0: 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2: 去吧。
3: 这次，发放电报。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4: 意外，意外，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5: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2: 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哼，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遭遇战。
3: 明白。
2: 冯总，
5: 嗯，你喝杯水吧。
2: 小赵，
3: 到。
2: 给38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3: 是。

0: 团长，前哨急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赶紧汇报师部。是。
2: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六师，兵力大概1个团。好，118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六师的1个团。登月，你听着，
3: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2: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而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
4: 登月，听好了，
2: 来的都是客，
4: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2: 是，彭总，我们的38军、39军、40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通通装进来，在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 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4: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1: 没有。
0: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1: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2: 同志们，黄草岭就看咱们团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在要打伏击，这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炮瞅着眼馋呢。
1: 眼馋吧，这都是咱们的。

0: 喂，洪总，钱先给我。
1: 喂，邓月，吃上饺子了吗？
2: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儿。
1: 战报，
3: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1: 邓月，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
0: 报告，胡总。哎，我四十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1: 第一师啊，这是敌人的王牌师。战况怎么样？
0: 120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1: 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当然，洞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景，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6师的第7团。
0: 是。
1: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
4: 啊，洪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接火，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
1: 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啊。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1个团到2个团，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
4: 好，马上起草电文。
0: 是。
1: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呀，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
5: 冯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谢谢排长。
0: 起见。别开枪，让他们过去。咱们的任务是侦查给戒备城镇。

어디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빨리 타! 이놈 죽은 새가 끌고 왔나?

0: 都没事吧？没事，慢点抬走。
1: 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2: 我们是中国军队，知道了吧？
1: 毛主席的部队，对，嗯，谢谢。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士兵侦察兵。你怎么回事？我也是侦察兵，是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
0: 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你来到什么情报了？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王元宝，立即发报。
3: 是。
0: 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报。 怎么回事？排长，快看看能不能用。是。你小子啊，你是个报务员，八宝鸡就是你的命，我让你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
3: 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
0: 行了。
3: 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那你们呢？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0: 是。
3: 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
0: 你的身体还行吗？
3: 没问题，都是皮外伤。
0: 王彦宝，带着他，最快让速度回去。
4: 是。

0: 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
1: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2: 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下。
1: 那当然，
0: 恨不得一天不停地给我发电报，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那是清清楚楚啊。
3: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
4: 哎，刘秘书，刚才胡说什么呢？
3: 啊，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怕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4: 哼，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啊，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
5: 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
3: 是，我明白了。
6: 小张，
5: 到。
4: 去吧。
3: 是。
4: 侯总，
6: 给梁兴初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5: 是。
7: 侯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38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躲。从目前进度来看，38军已经拼命了。
0: 显著，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啊，你在替38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啊，
6: 梁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8: 给38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空，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 好啊！哎，
0: 就因为这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1: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呀，你是嘴硬，眼看着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
0: 这说话都带底气了
2: 啊！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啊。哎，我在想，可以让前面113师想办法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区区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潮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3: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4: 师长，政委，
0: 怎么了？包什么？
5: 报警，政委，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0: 消息可靠吗？
5: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0: 老伙计，你怎么看？
1: 我倾向于相信，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必须验证。
0: 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十个营。我意，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1: 同意。

0: 哦，到！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1: 是。
0: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2: 这个时间，郑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持续呼叫，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
3: 是。
4: 빨리 움직이라니까!
5: 빨리 빨리! 빨리 빨리!
4: 움직여! 빨리! 빨리!
6: 로커 빨리 돈내!
7: 회장, 다만 회사가 나고
8: 敌人 要跑 也不知道欧阳宝他们到了没有
9: 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
10: 我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1: 同意。
9: 好，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
10: 大家看。
14: 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来增援，来个巨舰战。38军的两大牙现在到哪儿了？
15: 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14: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10: 哼，这个梁大洋呀。
14: 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 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就吃掉他2个师。
10: 彭总，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40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斗洞一带。 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
15: 那就是38、39、40三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1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 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 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好，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来准备，而且啊，不管他是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
1: 大家看，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
0: 吸引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来增援，来个巨舰战。38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儿了？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关于
1: 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2: 哼，这个梁大牙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
3: 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啊。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
4: 一口就吃掉他2个师。彭总，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0: 说，
4: 40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头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加军。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
0: 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3: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
0: 那就是38、39、40三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3: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5: 是，
0: 电话，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38军非常重要。好，我马上落实。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5: 给他回电。
6: 命令38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0: 贻误战机，我饶不了他。
5: 是。
7: 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所以，
6: 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5: 什么？
6: 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5: 是。
8: 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 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38军和42军一个师，能够切断敌人青川江后路，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三三五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5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1: 吃点吧，你们吃吧，我不饿。
2: 一天一夜低米未进了，你不饿也得吃点，拿着。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三十多人，我们总共才歼敌一百多人，没法向彭总交代啊。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1: 找他们到，
0: 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是。
2: 政委，政委，
3: 政委好。
2: 政委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3: 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
2: 救下了。
3: 政委，这事儿啊，不能完全怪你。
2: 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了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的。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严明军纪啊？
4: 是。
2: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4: 炊事班，
2: 我不去，
4: 我要上战场，
2: 我宁可战死。拿着。

0: 首长讨价还价，来，走吧。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三十八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三十八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 军里、咸州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三十八军的动作越快，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1: 是，王总。嗯，三十八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我们的军队在西川方堡一千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美七一师、美第二十四师，还有南朝鲜的三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上赶呢。

0: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1: 彭总，包围云山的三十九军，早就缠着瓦尔叫了，就等着三十八军过来，李锦口袋，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一师。
2: 斩击辽东第一师啊！啊！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 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
3: 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命令，三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决一里，界川，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4: 是。
3: 冯总，现在四十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
1: 还在。哎呀，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啊！啊！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师，真是着急呀、啊！驻守的鸭子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
1: 本想是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
2: 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0: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刘秘书，
1: 到。
0: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骑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支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0: 王牌部队？
1: 嗯。
0: 从无败绩？
1: 嗯。
0: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2: 向右看齐，向前看，马去，右，
3: 报告团长，箭道连集合完毕。
4: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骗你们团，你们团主攻，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5: 到。
4: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5: 不要，
4: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6: 能。

0: 后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7: 会啊，
8: 一键开机即开。

0: 咱们的突击任务完成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刻撤退。营长，
1: 到。
0: 撤退之前，你一定要仔细搜索阵地的周围，不能漏掉一名伤员和一个战士的遗体。回去的路也很难。
1: 大大，活着的战士不多了，伤员也得被烈士的遗体。
0: 我可以管两个，记住了，凡是能找着的，都得给我带回来。我们得带烈士回家。
1: 是。

0: 能让他们就这么撤了呀。
1: 三十九军虽然打赢了云山战斗，
0: 但是对敌人的精锐部队消灭的太少。
2: 一旦敌人龟缩撤退成功之后，我们就很难再有机会抓住他，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3: 敌疲我挡，敌退我进，追，不能让敌人跑了。
2: 那就这样，留下幺幺五师在云山地区肃清残敌，其他各部主力立即向敌人发起追击作战。
3: 好，马上给三十九军发报。
4: 是。
5: 队长，最近行吧？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南渡青川江了。
6: 率领全军，抛开当面之敌，不顾一切全速向前。另外，命令幺幺二师轻装前进，两天之内务必打到区域里，能拦截多少敌人就管拦截多少敌人。
7: 明白。
8: 同志们，跑起来，跑！

0: 现在的情况不如乐观啊。38军还没有赶到军营里，而敌人的大部队就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开始南部逃窜。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1: 不要灰心，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
2: 需要时间呢。至少目前，美军24师，骑兵1师，南朝鲜的第1、第6、第8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38军，全速前进。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38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界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1要务，其余都是第2位的。
3: 明白。梁兴初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了。他现在命令112师，是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2天之内要攻占军医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10000敌人。
4: 军医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38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轻装吧。
1: 行。

0: 老潘，老潘，
1: ，为了轻装前行，高桥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万王，哎，到！
2: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1: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的。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才能捅死敌人的，别用手了啊！
3: 团长，
4: 是团长，
1: 你们丢，我来捡。 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
5: 来人，把车拿走。
1: 哎，拿秀。
5: 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1: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0: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飞虎山，控制上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看地图分析的呀。行啊，小子。
2: 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别急了，先别用了。哎，不，有用，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 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了啊！

你这。

0: 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位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1: 老范，
2: 我同意。
3: 二营长，
4: 到。
5: 团长，
6: 咱们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0: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
3: 是。
1: 二营长，一度五八零高地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7: 五八零是五二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
3: 好，
7: 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快！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老伙计，按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
4: 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

0: 我拟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念。
0: 三十八军暨幺幺二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驶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幺幺二师师部，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3: 明白。
4: 刘秘书。
3: 是。
2: 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
5: 晚了。
2: 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
5: 没漏的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彭总，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2: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小妙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洪
6: 总，
2: 嗯，
6: 良心出放出335单，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
2: 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
6: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局。335团嘛，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是。
7: 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五连伤亡过半已经。团长，这次冷战我接不下去了。接不下去，你就别接了。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8: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幺幺二师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 天黑以后，我寻主。

0: 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五到六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1: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两个小时，八点再发动总攻。
0: 我已不做休整，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就算给扎紧了。
2: 报告连上了，司令部急令。

0: 结束了，都结束了。军长，怎么了？
1: 韩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
0: 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域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那我们三十八军不白忙活了？
1: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112师三三五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0: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2: 可是青光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三三五团白白牺牲掉吗？
3: 军长，让我上吗？
2: 别让人了！指挥使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 传令将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4: 是，
2: 刘参谋。
4: 到。
2: 以军部的名义，给三三五团发报，告诉潘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4: 是。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

0: 在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砖江以南，重新集结，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玉岭，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那我们三十八军不白忙活了？
1: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幺幺二师三三五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0: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 彭总有令。
2: 不能增援，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三三五团白白牺牲掉吗？
3: 军长，让我上吧！
4: 军长，让我上！
2: 别！
4: 只此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 传令将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2: 刘参谋，
6: 到。
2: 以军部的名义，给三三五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6: 是。

0: 这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2: 东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子粥，一个味儿啊！
3: 刚还说啥了？我把我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2: 尝尝，俺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4: 来，口水还给我。

我们的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 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以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335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胜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是。

0: 到那警卫员，我就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秀才，快！
1: 那是你保护他，是他在保护你。
2: 움직이지마
3: 검찰관
2: 움직이지마얼굴을가려멈춰입에뭘물려가만있어말못하게
3: 검찰관
2: 움직이지마말해너희누구야어느부대사람이야
4: 할아버지뭘물어봐요이승만앞잡이들이이제묻어버려요
5: 아니요할아버지오해입니다저희는중국공산당입니다
6: 毛主席的部队
7: 对对毛主席的部队
6: 你们就是帮助我们来打李承晚和美国佬的中国军队
0: 不能泄密
6: 小同志老百姓中间没有秘密一传十十传百我们都知道你们来了
3: 哎哎같은회사람들이야어서풀어드려어서
6: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咱们认识一下啊我呢是这个郡里管闲事的小老头我叫朴忠诚
7: 朴爷爷您的中文造诣为啥这么好呀
6: 我跟你说呀我自幼就学汉学考科举的
8: 东西不多了省着点
0: 用团长他们饿得扛不住
8: 我知道我知道分一下哎来哎呀现在哪怕是有口水喝沾什么都能撑一点呢
0: 这秀才抽粮也不知道抽到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8: 昨天我真跟他会师伯去

0: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저기 물 좀 더 넣고.
1: 저기
2: 야, 이 동자야.
3: 저기
0: 나무 좀 넣어.
4: 怎么把耕牛给杀了？耕牛可是农民的命啊！
2: 李同志，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路曰：“愿车马一青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们，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
4: 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
2: 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
5: 这牛肉真香啊！
2: 香吧？
4: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朴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
2: 明白，明白。
0: 자자자자빨리빨리자자자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자자자
4: 不行不行，太爷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2: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保护。

0: 边吃边打，揍鬼子！
1: 哥，
0: 谢谢你们啊！
2: 是你们救了咱的舞团，
3: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0: 别走，站在那边走，快点快点，
1: 把球拿。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嗯，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1: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0: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0: 嗯，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7: 报。
0: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7: 是。
0: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还是有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
2: 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至于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
3: 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边境正在被美国空军严密监控，而且朝鲜北部呢，也正在遭受美空军的狂轰滥炸，所以九兵团。

0: 已经不行了，杀这么重，又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上面一个也扛不住。再坚持坚持，连长队马上就到了啊！
1: 好。

我知道，啊，蔡班长，醒醒，别睡了，分班长牺牲了。

0: Three, Chen, 03. The sniper is free.
1: What did you just say?
0: 03.

0: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1: 文哥，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
2: 将帅、士将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0: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2: 报告工作，嗯，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小棋子儿，小菜一碟。
3: 王总，嗯，
4: 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
0: 哎呀，38军335团呐，在飞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77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是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了像太阳，就追求太阳，还有写了火把，那这个五四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0: 当时的诗坛

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艾青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

0: 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1: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哎，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诗选。
1: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那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3: 诗是情感的结晶，诗歌和小说和其他的不同，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4: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0: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5: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艾青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0: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1: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0: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

0: 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0: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三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1: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35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0: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现在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的呀传呐，说艾青还在呀，他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

0: 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他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啊，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爱卿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爱卿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五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接。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啊，棍子啊，往个背上很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你不能打他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说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他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他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艾青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0: 由于油灯昏暗，艾青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像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艾青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4: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 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

0: 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一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1: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
2: 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处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在谈这么一个问题。
3: 你像那光的赞歌，那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 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些很多新的创造。
4: 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他照顾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要、运个人命运的重要教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1: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 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 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3: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1982年5月的一天。
0: 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范田江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1: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4: 艾青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艾青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一个人，很幽默的人。艾青的身上啊。

0: 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1: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宠也好，弱也好，宠弱不惊。
2: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3: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4: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艾青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

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

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白。

蛇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

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是高原湖泊的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

0: 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那可没忘了，18块。那你本来才给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啥？就要去做啥？
1: 就要去做啥？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

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

下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

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金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

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

悉，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我们这边下大沙，这打的也不准呢。
1: 这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堡。

0: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1: 文哥，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
2: 将帅、士相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0: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2: 报告工作，嗯，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响器子儿，小菜一碟。
3: 王总，嗯，
4: 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
0: 哎呀，38军335团呐，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5: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0: 嗯，邓华，收拾东线情况。
6: 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0: 现在回头来看，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得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得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
7: 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3: 彭总，彭总，
4: 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8: 彭总，嗯，韩副司令说的对，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
6: 彭总，实事求是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映，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0: 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 是。

0: 这是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五天五夜，我335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生。

0: 彭总，坐坐坐。哎呀，怎么，还在靠这个吗？马上就好了，彭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哎，
1: 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信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2: 是，来吧。
3: 彭总，
2: 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好，
2: 来。
4: 飞虎山的三三五团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5: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儿，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只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四十二军队，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地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美军陆战一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的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
2: 不容易啊！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啊，必须要在全军推广。
3: 是的，四十二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2: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
3: 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2: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3: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清川江去了。
2: 冯总，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
3: 都召回来，把这退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2: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嗯，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3: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
2: 就是长津湖。
3: 这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4: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直跟围墙。

0: 大的主力军团接替四十二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1: 报告，
2: 嗯，
1: 兵准备好了。
3: 有。喂，好兵。嗯，好兵啊。
4: 啊。
5: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6: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5: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6: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5: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7: 来，坐。
3: 哎呀，慢点！哎呦，慢点！彭总，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
7: 嗯，好，好。

0: 天气冷，避着点。
1: 你也冷吧？
0: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
1: 最
2: 新消息，九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10度了。
1: 这么冷吗？
2: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贺副司令，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长远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勤工酒，等你们归来。

0: 我以后应该还能继续接受补给吧？
1: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太难了。

0: 各位局长，快坐吧！啊，
1: 同志，哎，今天这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啊，饭馆宝，酒馆够啊！梁局长，哎，正好有你最爱吃的肉呢，一会儿多吃点。行，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哟，
0: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
1: 哎，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怎么样？怎么样？撸三个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会的。
2: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3: 你们38军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对。
4: 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气氛很热烈嘛。邓司令，哎，邓司令，邓司令，邓司令，好，嗯，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得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哎，坐，坐，坐，坐，坐。哎，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
5: 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哎，
0: 我来倒酒。哎呀，
5: 好久不见，司令员。哎，
0: 邓司令，
4: 瘦了。
0: 来来来来，你给我，给我。啊，
5: 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0: 梁局长，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5: 不是，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4: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你得保持冷静。
5: 好，来，不是我冷静，
4: 我们大家把这碗得胜酒干了。好，好，
5: 干！
6: 谢谢副司令。
4: 啊，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5: 好，
4: 表现的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好，
5: 你们
4: 吃吧。
3: 哎，邓司令，你坐会儿啊！别吃你们的，吃你们的，一会儿见。你们坐，你们坐，
5: 邓司令，咱们慢走。哎，哎，
4: 不送，不送，不送，不送。哎，
0: 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4: 来啊，坐坐坐。
5: 我咋感觉这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4: 啊！
5: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4: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0: 你们几个小子，倒是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了。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看。就是，
7: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老梁，不要。
0: 哎哎哎，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7: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0: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各位军长。
7: 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3: 来来来，干干干干，来来来来，
7: 端酒啊，喝着这酒，
0: 就喝吧，
7: 大声喝，
0: 对，
7: 来，
0: 来，
7: 干干干，
3: 哎，
7: 哎，
3: 哎，
7: 哎，
3: 你看什么呢？喝呀。
0: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38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5: 好啊，
8: 行，
0: 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
8: 吃
0: 啊，
8: 吃
0: 来来来，尝尝这个。
5: 报告，
0: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好，知道了。

0: 去吧。
1: 是。
2: 哎，我说什么来着？38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
3: 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夹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啊？
1: 来吧。
4: 哎呀，那个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5: 一起吃啊，
4: 放中间。
0: 来来来，放中间。
4: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0: 你尝尝。
4: 一起一起啊。
0: 哎，

0: 彭总好，
1: 彭总好，
0: 彭总好。

0: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地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 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
1: 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一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嗯。 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那我们啊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
2: 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这次就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枪下了。
1: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师邓越首战凉水洞。
2: 消灭了敌人1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1枪。
1: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嗯，说谢谢彭总送的书。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1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42军也立功了。嗯。

0: 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一军和美陆战一师。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制丝，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
1: 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
0: 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2: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笑>
1: 三十八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3: 到。<笑>
1: 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4: 报告彭总，不见了。
1: 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都觉得不冤枉。
0: 看到了吗？
1: 一句话，就是说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
0: 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 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的查到界川和居里，不能完成战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 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个不杀之恩呐！啊，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一员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蜀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0: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
4: 不仅要枪毙你啊，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我不服。冷静，让我说句话，
1: 让他说。
4: 38军确实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梁兴初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38军，更不能取消我38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
0: 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哼！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我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

0: 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三三五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明白？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
1: 王总，不是不服气，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800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师师部牺牲的200多战友。您骂得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彭总，我梁兴初不配当38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0: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条子吗？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出来，知道吗？坐下。水。
2: 听明白了，别动气。
3: 彭总，消消火。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啊。梁大牙，你表个态，
4: 让你表个态。
1: 我没脸表态。

0: 香菇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过劲儿啊。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1: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
1: 清楚，清楚。
0: 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2: 是
3: 是是，
0: 彭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38星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

0: 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대항
7: 오，유치아무，
8: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如果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这些人都没完了，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三十八斤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潘总咋说呀？
1: 跟唐总讲了几件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志愿员。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帮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呀。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1: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3: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4: 站住！
0: 干什么去？
3: 我找彭。

0: 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扔大印给我回来。胆子不小吗？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书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 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
1: 哎，老梁，小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梁师长，坐下吧。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一个散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
2: 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
1: 西线。 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散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一路是新义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
3: 最东边，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们江方向进犯，
4: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只顾眼馋。
5: 那行啊，那我们这饺子馆重新开张，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线分离，后方空虚。
1: 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 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局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
6: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 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三十八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0: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伪军一顿，为三十八军宣誓。
1: 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
0: 说明彭总在意我三三五团的将士，说明我三十八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梁兴书的菜。 直到我三十八军。

0: 我们要打翻身仗的那一天。主席在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1: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2: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稳了。<笑>彭总什么想法？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
3: 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1: 38军，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
4: 没问题。<笑>好啊，这好。
3: 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火发不出来呢。
1: 这不正好吗？啊，
3: 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疯狼了。<笑>
1: 彭总，嗯。
3: 你可是有名的中户长者，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我关心的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呀！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好。<笑>
1: 赵丁，到。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3: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是。
1: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是。
5: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主席，朱老总。
6: 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5: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决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
7: 好啊，这样一来。
5: 彭老总在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是请我们支持他。<笑>
8: 他彭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笑>
9: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笑>
8: 我对西线六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九兵团10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保持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1: 九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呢？要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

0: 前几天高书记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可是美军的飞机匡衡拦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呢。
1: 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个子，替我联系高岗，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没想到美国战场机这么多，这下雪天就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略意图啊！
1: 欲速则不达，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昼伏夜出，白天禁止行军。
0: 我们只待了7天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
1: 咬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
0: 就说这7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
2: 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
3: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棉袄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4: 是，
5: 邓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4: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民觅行军，全军10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9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0: 是。

0: 秦哥哥，秦哥哥，
1: 来人！卫生员，卫生员，
2: 怎么了？
1: 有人倒了，快！
0: 快！怎么样了？小的包，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1: 来吧。

0: 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儿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
1: 锦鳞，
0: 小子班，还行吧？
1: 连长，你答应过我，
0: 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莲珠。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别瞧不起人。
1: 我师傅可是神江手陆成风，
0: 集训了3天也能叫师傅啊？
1: 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小晴啊，走吧。

0: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挺好，挺好。郑瑞呢？睡觉呢。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1: 钱连长。 老班长，钱连长，您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的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吧？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
0: 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
1: 哦，要打仗了？
2: 老张头，我怎么说呢？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
1: 咦，看你嘚瑟！哎，想回侦察连啊？做你的美梦去吧。哎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您别在这吓唬我了。
0: 没听说

0: 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不是你成天瞎嘚瑟啥？
1: 不至于，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去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0: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 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我不去，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去保卫医院和伤员？
2: 不去。
0: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还胡闹是吧？ 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2: 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
0: 连长，干啥？放开！连长，我去，我去。我说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你说你能干啥？前线打仗，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
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0: 我去，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上级就是老上级啊。那下回在抽调战时，你得第一个想到我。
2: 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
0: 对对对，对吧？你上回救的那个朴显同志叫啥来着？朴忠恩。
3: 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连长，你放心，他再大的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我现在就去医院报到啊！哎，田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你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

0: 朴荣恩，
1: 恩人，
0: 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哎，大哥，
1: 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2: 张瑞，陆成峰，等着。
0: 回头来找你聊啊！怎么了，这是？
3: 没事儿。
0: 什么了？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
1: 走，我带你见个人。走，
0: 谁呀？
3: 你先去吧。
0: 记着，
3: 郑瑞，
0: 不是，又见面了。 缘分呐！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你看。
0: 五十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就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金医生，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后门把他给放了吧。

0: 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找事儿。赶紧去换药。
1: 啊！王振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0: 我没有，
1: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0: 别
1: 就是故意的。
2: 珍珠，
1: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0: 不要整他，我。马金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3: 能。
0: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3: 要开战了。
0: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3: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0: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次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3: 啥？哎，护士长啊，嗯，我还要拉着一车伤员呢，对吧？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好的护士？这姑奶奶下手太狠了，
4: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
2: 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
0: 给他订上消炎药，晚上出发。金虎同志，王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别有用心啊。
1: 是啊，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远东军的代名词，它是在我方和苏联正式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非法决议，而且美帝对我方参加联合国大会百般的阻挠，竟然提出不应该用邀请，而应该用召唤我方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
0: 召唤这个词儿，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的字眼。看来在美国人心里，我们还是当年旧中国那个任人欺辱的样子，必须坚决反击。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现在还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张闻天早就被任命为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却一直未能赴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还不甚了解，这次由伍修权作为大使衔的特邀代表与乔万华同志一起出席讨论会，是我们新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意义重大，切不可马虎啊。
1: 是啊，主席，我将电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对我们提交给联合国关于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议案，以及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而且我方代表必须就两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同时呢，我们请国慕若同志向华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转达我们的和平主张。
0: 很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唯有坚决回击，才能真正使他们停止侵略，接受教训。联大讨论上，我们必须严肃指出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罪行，要求美国立即撤出侵略台湾和侵略朝鲜的军队。只要外交上占据了正义性，军事上才能有所作为。若是军事上取得胜利，外交上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2: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UN Council's accu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Taiwan is absur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will clarify this. One, the U.S. has never set foot on China's territory. Two, the U.S. has never adopted an aggressive action to China.
3: 奥斯汀先生开门见山，说得好。请问，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现在在哪里？在火星上，还是在台湾？试问，如果有军舰、有飞机、大炮未经允许就私闯你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你们会熟视无睹吗？所以，美国军舰在台湾就是铁证。光天化日，众目昭彰，任何诡辩与捏造都不能改变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铁的事实。
2: The U.S. action towards Taiwan will only happen when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issued a statement.That could result in a serious conflict.
3: 可惜啊，你的这番言论却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事实，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你们有什么权利干？

0: 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怎么就威胁到你们侵略朝鲜武装力量的安全了？你们的行动反而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行动却成了破坏与威胁，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诸位，请看，1950年8月27日到10月10日，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共9次。从11月10日到14日，共28次。 从15日到19日，共33次，可以说战火已经烧到了我国。最后，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提出3点建议：一、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 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全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
1: 以保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2: 初次登台，不辱使命啊！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展现在朝鲜战场，而且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吴修先同志的讲话，把中国人民百年来憋在心中的气一下子全吐出来了，为新中国争了光，添了彩，要给他记上一功啊！
3: 对呀，
4: 主席说得好啊，
5: 说得好。<笑>
6: Damn coward. Send a telegram. General Walker. It was timid and irresponsible of you to evacuate our troops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eng River. It was a cowardly act. The Eighth Army, under your leadership, should not have been deterr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7: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4: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6: 拆东墙补西墙，重要岛的那天，
1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妈妈，别挂着了，这样逗你玩。妈妈，他拿裤子，这样逗你玩。
1: 他是相声界的泰斗，掌握了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但他又另辟蹊径，自成一派，是第一人称方式表演相声的代表人物。马三立的相声是传统的，也是新锐的，从不过时，至今影响深远。行内人说，无派不宗马，热爱他的听众说，马三立就是相声，相声就是马三立。
2: 马三立先生呢，被我们业界内称为是一代宗师。
3: 他在台上要有一种丢掉原来自己任何身份的这种感觉，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觉得我就是，因此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跟这个剧里的人物凝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看来，马三立了不起也恰好在那儿。
1: 2001年12月，天津市人民体育馆迎来相声泰斗马三立告别演出。这一年他87岁，因为罹患癌症而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上台后一句话让马三立和观众都热泪盈眶。
4: 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了。我知道，
5: 就这句话出来，就全场就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观众也没想到，因为不可能有演员在舞台上问出这三个字，因为风险太大。
6: 特别特别担心，就怕老爷子最后这告别舞台演出这包袱没响，遗憾终生。
5: 就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后台也是心里一惊，他真是想问一问观众，因为他一辈子为之付出奋斗这么一个事业，尤其最后一次上台，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只有短短的2秒钟之后，就全场就是异口同声。
3: 说几个吃几个。

0: 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个吃七个，你喂一个，你得什么时候保得了？
1: 1929年的一天，下着雨，天津汇文中学的体育课取消了。老师照样点了马三立的名字，让他给同学们说段单口相声。
0: 我把大雁说一说。

0: 还没完呢，没完，没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
1: 马三立原本出生于北京，父亲马德禄是从相声前辈春长龙和恩旭学习相声，母亲恩翠卿戏唱京韵大鼓，都以街头卖艺为生。1917年，恩翠卿病逝，马德禄带着一家人来到天津定居。因为生活窘迫，马三立暂时被寄养在叔父家里。直到6岁那年，马三立才被接回家中，送去学校读书。他自小学习就好，小学毕业后考上天津数一数二的中学汇文中学。
2: 在旧社会里，说相声唱大鼓比唱戏更被轻贱，所以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颇有点名气的艺人，可是吃开口饭的屈辱，下九流的帽子压力几辈子，就恨不得脱离这个行当，把更换门楣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哥俩身上。所以哥哥马桂元和我都是自幼念书上学堂。
1: 然而马三立的后母丁氏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导致家里入不敷出。哥哥马桂元自商业学校毕业后也下海说了相声。这天放学后，马三立发现哥哥马桂元意外地出现在校门口。马桂元破天荒地带着弟弟去了商场，还为他买了一支精美的钢笔。马三立满心欢喜，没想到一转眼，哥哥却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父亲说相声的搭档万人迷李德阳死了，父亲被戏院辞退，家里不再有钱供他上学了。
0: 不让他上学了，他很难过，他一夜都没睡，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他拿着书包从教室出来流着眼泪。他跟我说，我最不爱哭了，但是那天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
1: 少年马三立不得不脱下校服，开始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那一年他15岁。
3: 春雨这份清不甜，夏满芒香儿熟练，秋初薄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啊。
1: 在旧社会说相声要先拜师门，马三立拜与父亲同为相声八德的周德山为师，但他主要是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习马家的相声。
2: 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兄，所以我和兄长马桂元是马家相声的第二代传人。
1: 马德禄的师父春长龙和恩旭都是奇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有一定文化。因为清朝覆灭，失去了生活依靠，不得已下海说了相声，所以他们传下来的相声讲求幽默文雅，取笑而不庸俗。经过马德禄和马桂元的发扬光大，形成以文哏取胜的马家相声。
0: 按千百硬木八仙相识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李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4: 他的长辈就是代表了相声一个流派，马三立从小是这个家庭，有相声强大的原始基因，另外他又上过学，用知识来改变人们对相声的一种不公平的看法。

0: 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只能用他的形象，用他每一个节目来体现我是有尊严的，啊，我是有文化的。
1: 作为京津门户，北方的大商埠天津是相声艺人荟萃之地，如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绝大多数相声艺人都要靠在街上撂地以维持日常生计。马三立拜师不久，也随师兄弟走上街头。
2: 过去撂地的有一句话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刮大风了，最多能有一半，平时一半的人能够在街上围个圈，画个圈，叫撂地嘛。没有屋子，哪有屋子？下雨了，人都走了。
1: 对于撂地，相声行内有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说法，比喻卖艺之难。马德禄和马桂元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对马三立的要求异常严厉。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学艺的经历，马三立仍然心有余悸。
3: 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啊，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得准。相声同行都说，马三立的相声词实，可是各种艰苦，是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啊。
4: 如果你这段子说错了，上去一巴掌，下边一脚，打。
1: 马三立在晚年的回忆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3: 我既然把说相声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
1: 这四个不可成为他毕生从艺的绝高标准，使他练艺入了魔，吃饭走路时都想着练活，连睡觉做梦还在说相声。
4: 冬天下雪，衣服也没得穿多少，家里困难，就站在雪地里头去练。后来告诉我，那时候就说，人家能行，我何不能？练的贯口呢，前面拿一个镜子，拿一个玻璃，不许喷吐沫不行，不许喷出唾沫星子来。家里没有钱买糖，就跟我喊那黄豆。
5: 哎，天狗供一堂，苏供一堂，苏有月饼一堂，免钱一堂，到天小偷的三碗供，古灯一对，给大风包一对，小风包一对，以上趁供六堂，供个二十八个，供个官六堂，用十个官五果，一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粉皮绳，一包年饭果，二不管灯钱，一个粗点，一副平棍，尖门棍，无门棍，佛前棍，财神棍，大龙棍，佛的佛的横皮斗饭。
6: 他这是说的是字字真，句句紧，一气呵成啊。他说贯口活是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也体现他们高超的水平，
7: 清晰流畅，叫人听着有乐性。所以说背这个贯口不是啊快，一味的快也不行，要有这个起伏跌宕他才行了，叫人听着有乐性，有乐感，听着轻松。
8: 你仔细分析马三立先生的贯口，他是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背书，他是在讲事儿，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一大特点。所有的人都从他的描绘当中能找到他自己记忆当中的影子，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他说的可能是一句话，但是大家的共鸣是个音箱，一下子把他说话放大了，把自己很多的生活的回忆全都记起来了啊、哦。那么这下就产生了艺术的效果，我们这个像这个艺术的魅力就在这一瞬间，一瞬间就得到了体现。
9: 心中刀痕治国良，
1: 苦学苦练的马三立为自己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看苦学无曲一传，
10: 看起来的看起来的看。
1: 除了贯口，相声艺术中的柳活、腿子活、借口、文哏

0: 母根，子母根无一不是精心磨练，人熟于心。然而命运的打击却接连而来。1933年，为了给马三立娶亲，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子三人白天黑夜连轴说相声，辛辛苦苦的收入却被丁氏挥霍一空。马德禄气病交加，不久辞世。此时哥哥马桂元也染上了毒瘾，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了马三立肩上。
1: 无奈啊，我夫妻俩只好带着4岁的侄儿和1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我就地在南市、鸟市等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的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
2: 那个后奶奶，就我都还没有后娘，卷了家里头值钱的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和钱全都卷跑。他跑了，他跑了以后，我爸爸欠了很多的债，自己就辛苦，每天跑好多的地方。
3: 没有办法，他得养家糊口啊。他一个人赚钱最多的是养16口人，全家都指着他吃。他不赚钱行吗？他拿不回钱来，这一天没有钱，大家就饿肚子。
0: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天津保和轩座无虚席，随着一台曲艺节目的展开，各类艺人轮番上场。按当时的惯例，一台曲艺节目大昼是京韵大鼓，仅次于大昼的道二，一般安排相声也需要硬角儿，以便旗鼓相当。马三立出演道二，在天津卫演出，曲艺名家荟萃，保和轩的观众也多是行家，稍有疏漏便会大栽跟斗。马三立不敢怠慢，精心安排了打炮的剧目。
4: 你就是马三立？
2: 哎，对对对对，
4: 哦，是是，听说我外号吗？哦，
2: 还有外号？
4: 还有没外号？哎呀，都知道我的外号，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4: 您外号叫什么？
2: 马善人。
4: 马善人
2: 啊，
4: 马善人。
2: 善人
4: 啊，哎呀，您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5: 开粥厂，那叫一个浮华梦。我有钱啊，似冷似热，压桌的。啊，当时四密见，四冷四热四密见什么的啊？南边的多少，北边的多少？这是一种梦境，这个梦境描绘的就跟他有的一样，就跟他是马善人，拥有着啊万千财富一样。但是最后，哎呀，您换换鞋吧，还这样连一好鞋都买不起来。最后这个底一下是戳穿了这种伪善，啊，但是这种伪善的表达。就是让群众的一种失落，观众的期待失落，期待失落了，他的喜剧效果就完成了。
3: 开粥厂这个段子，原来它这个也叫三节会。为什么叫三节会呢？因为这段子它完全就是围绕着咱们传统的三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而我爷爷经他手之后呢，这个段子就改名叫开粥厂，因为这里头就加入人物了。他树立起了这么一个马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加了很多的包袱，就围绕着啊凸显人物性格去设立了很多的包袱，很多的细节，然后把三个这个原本是炫技的这个贯口呢，哎，却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4: 我是改个大狮子，对，雄起大狮子，对，我们衣服的意思啊，太怂了。扔地下，他即使害死他
2: 啊，
4: 没有
2: 扔了，
4: 扔了，扔地，扔地卧他了，
2: 怎么办呢？
4: 我无论找谁，我脖子扔的。
2: 善吗？
4: 善吗？
2: 啊，
4: 这叫善呐！
2: 哎哎。
0: 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武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的反应非常热烈。这次演出的成功让马三立在金门崭露头角。在过去的几年间，受生活所迫，马三立常年在外跑。

0: 当侯宝林、常宝坤等人已经在电台或曲艺园子演绎而名声鹊起之时，马三立却还在街头撂地。
1: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的场地。
0: 混迹于市井，与江湖艺人、各色人等打交道，让马三立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吸取着营养。他广纳百家所长，并对相声进行了改革与创新，
2: 打破了一面墙。这个墙是哪儿啊？就是我是艺术家，你是观众，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关系。马三立没有，马三立他是永远以自己的世人身份、群众身份出现在大家跟前啊。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叫沉浸式。沉浸式在那年，马三立早就实行的一种方式。
0: 传统的相声多采用在角色与艺人身份之间跳进跳出的方式，马三立却大胆创新，以第一人称入戏，沉浸式表演，开创了以表现小人物为特点的马派相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马式人物形象。
3: 我姓马，
2: 哦，
3: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外号活字典。
4: 有人听过李成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小我，
3: 哦，
4: 也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3: 哦，
4: 李成藻，我给起的名字，
3: 怎么？
4: 我叫洗澡。
3: 啊，
4: 他叫圣藻，我洗圣去，他给洗。
3: 好，这俩人一个名。
5: 我不是汉林，我教他们几位。您叫什么名字？
3: 马三玉。
5: 哎，
3: 叫什么？
5: 马三玉。
2: 这现身说法啊，就好像他就是那个人，就来了。这样一来，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角色的真实重叠的非常好。细细研究他的每个代表作，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0: 这种个性化、近似戏剧表演的“我的第一人称”方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6: 他上台以后，他跟那个观众说话就是在聊天，在聊天说话。哟，二哥来了，哟，你来了，这个是李叔来了，他就等于是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台上和台下这么一堵墙。
2: 他打破了这个墙，他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身上有斯坦尼的我就是。
0: 马三立在金门立住了脚跟，与张寿臣、常宝坤、侯宝林、戴少府合称金门五档相声。然而命运再次和马三立开了个玩笑。1940年，马三立被骗入恶霸袁文会控制的联谊社及兄弟曲艺剧团，在整整5年的时间中失去演出的自由。
7: 他答应给我爸爸每天1块钱，上午演2场，下午演2场，可是到下午结算的时候只给6毛钱。我爸爸说，你不是说1块钱吗？怎么给6毛钱呢？他说，要不要？要就拿，不要滚蛋。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一个大汉，胸口都带着毛的，站在那儿叉着腰，这样。我爸一看，哦，惹不了。我爸爸就是一个忍字。
0: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马三立才重获自由。京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8: 他第一次在到北京演出的时候，也是说北京观众没见过这样的表演方式。用苏文茂先生的回忆说，他亲眼得见的就是用是兜四角式的这种掌声，就整个剧场兜四角，哇，这么响，全场就为之震动。
3: 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4: 我呀，我在采购科，
3: 采购科。

0: 是采购员。啊
1: 啊啊！
0: 各处去办货。
1: 是啊，
0: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1: 哦，
0: 可这货办来
1: 啊，
0: 太好了！
1: 办来的，
0: 那个猴，
1: 猴，
0: 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2: 1955年，一个新的马氏人物风靡全国。
0: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 哦，
0: 姓马，
1: 啊啊，
0: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是，
3: 他其实也不想演，一开始，因为其他的人家知名演员也都演过，确实是拿不动，不好演。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吧，当时就派给他了。那他呢，本身呢又有一些这个好胜之心，啊，就是越是觉得别人拿不动的，我倒要挑战一下。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吧，把这个段子算是拆了重来，整个是翻新，保留他的这个主旨，这个梁子啊，这个主题，然后加了很多的包袱进去。
4: 太难演了，他人物，所以他演的这是他响名嘛，大红大紫的段子，那这个段子其他的有人演，但是不响。你可以听录音啊，他演的火爆，就是刻画人物。主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就是揭露人的性格上的缺陷，讽刺，但不是大毛病，都是通病啊。这个爱个小便宜啊，吹个牛啊，说大话呀，等等，这一类或多或少，每位身上保不齐就有。
2: 美猴原本是由作家何池创作的脚本，经过马三立的演绎，又通过电台的播放，一时风靡全国。
5: 马大哈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批评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一个代名词。谁创造的？作者创造的，但是马三立先生把它表现出来的，让这个马大哈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人们的心里。那么现在仔细地分析起来，马三立之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语言的逻辑各方面之所以这么样的纯熟，这么样精炼的，在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一种创造和认可。他演的是个小市民，啊，有很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可不是小市民，他的文化的品味，他的那个文化那个审视的那个程度，确实他有艺术家的这个水平。
2: 从前备受歧视的穷作艺的，到今天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马三立担任了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改编传统相声，表演新相声。原本只在北京、天津地区知名的马三立，开始走向全国，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嘛，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7: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

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合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王宁主持。
1: 今年是沪滇协作30年，本台开设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
0: 1至5月，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重点产业增势良好。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0: 云南发布 AI 科研平台，助力科研创新发展。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品味端午文化深厚内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河湖长制、两优一先表彰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要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拓展沪滇协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云南优势，用好现有机制，推动滇缅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做出云南贡献。省合湖长制领导小组暨总合长会议同时召开，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各州市总合长和省级相关部门述职，对近年来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抓好合湖保护治理。要巩固深化三治一改善，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发展设施农业，加快提升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能力，不断改善入湖河道沟渠水质，推动河湖保护治理提质增效。要用好国家政策，深入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厂建设，科学探索湖泊内源污染治理措施，补齐河湖保护治理短板。各级河湖长要从政治上扛牢扛实责任，经常巡河巡湖，做到心中有数，在一线发现解决问题，把工作抓具体，一任接着一任抓，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把河湖保护好治理好。会议听取我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严格人选把关，加大先进事迹宣传力度，把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转化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端午节假期交通出行、食品卫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国际化都市与一个中国距离印度洋最近的省份，由此开启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来，这场协作实现了从书写到造血，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历史性跨越。本台开设“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讲述上海与云南两地同心同向书写“不负使命”历史答卷的生动实践。今天播出第一集《科技联姻山海情，沪滇协作谱新篇》。
2: 在云南林源香料有限公司，玉溪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田河院士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这也是院士工作站在企业连续建站的第12个年头。
3: 工作站成立以来，是科技局积极与华东理工大学沟通，主动到企业跟踪服务，了解困难需求，帮助企业与院士团队合作交流顺畅。
2: 2014年，玉溪市科技部门通过精准对接，促成企业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建院士工作站。12年来，科技部门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技术痛点，推动双方建立了助企指导、项目带教长效机制。依托院士团队的技术攻关，企业成功解决了冰片生产中副产物回收及提纯的关键难题。
4: 院士工作站的落地，让我们在研发、人才、市场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助力我们实现4项生产技术的突破，实现降本降耗，让我们的冰片转化率从48%提升至了54%。依托院士平台，有效补齐人才断层的问题，持续激活企业的活力。
2: 如今，云南林源香料已成长为中国冰片之王，累计获得35项自主研发专利。近年来，玉溪市科技局推动本地企业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不仅解决了具体技术难题，更探索形成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制造在玉溪的

0: 协同创新模式。
1: 持续的开展赋滇科技合作交流、院士专家一席行等活动，持续推动上海的优质创新资源落地一席，服务一席的这个产业发展。
0: 放眼全省，这种科技部门的双向奔赴已取得丰硕成果。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两地坚持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不断完善协作机制。30年来，互滇协作共支持科技合作项目300多项，产生国家科学技术奖17项，连续举办9届互滇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签约项目近270项，成交金额超30亿元。两地技术交易合同数年均增幅约26%，推动两地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2: 在科技双招双引、科技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拓宽合作领域，动员上海先进科技创新资源与云南绿色低碳、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特色资源深度对接，持续支持昆明、玉溪等国家高新区与湛江国家高新区结对共建，扎实推进互滇科技创新协作走深走实，全力推动互滇协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3: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通报。1至5月，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4: 1至5月，全省绿色铝、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势良好，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78.2%。
5: 随着大型的电解槽和80%以上的绿电的两个因素的加持吧，再加上 AI 的这样一个槽控的技术，近几年电解铝产业吸引了北方的很多的产能聚集到云南来，云南的绿电优势这个效应逐步的显现。
4: 1至5月，有色行业增加值增长2.5%。云溪文山新阴冶炼有限公司通过完成二氧化硫解析效率提升技改，实现金属锌的产能提升。
6: 二氧化硫产能较改造前提升了16%，让日吸收金产量提升了4%，达到440吨每天，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产能瓶颈。
4: 1至5月，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62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3.3%，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放大，带动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4.3%，采矿业投资增长14.6%。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61.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31.3%。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助和贴息贷款，房地产市场迎来增长。
7: 2026年1至4月，昭通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5.1亿元。同比增长30.1%，商品房销售完成5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其中室外购房8.75万平米，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
4: 1至5月份，云南网络零售持续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0%，促消费政策引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高能效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29.0%、24.5%、54.3%。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优势与交流平台作用，要扎实推进我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精神，

0: 推动新时代人大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践行见效，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人大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精神，不断提高监督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1: 6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此次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等地方性法规，审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修订等单行条例。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云南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关于“十五五”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等报告。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气象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等调研报告。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调研的方案，关于开展我省户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调研的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
2: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3: 本届残运会赛事共设19个大项、453个小项，涵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并新增皮划艇、赛艇、跆拳道、攀岩、铁人三项等项目，参赛总规模约3500人，是历届省残运会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最广的一届。
4: 本届赛事不仅是对全省残疾体育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更要生动展现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赛艇、皮划艇将作为提前比赛项目，将于7月13号至21号在昆明市洵甸县与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同期举办。昆明市紧扣赛事需求，实施无障碍通道优化、服务设施改造等微改造、精提升。
5: 我们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暖心的总体办赛理念，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运动员安全参赛、舒心参赛、全力追梦。
3: 赛事组委会严抓赛风赛纪，将对700名裁判员进行全员培训，同时对运动员资格、执裁公正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管，
6: 严把参赛资格关，对运动员残疾类别等级进行全流程复核，杜绝资格造假，确保做到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
3: 组委会还发布了以红嘴鸥为原型的吉祥物 OK。
1: 6月17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在昆明正式发布云南 AI 科研平台，这是全国首个由运营商主导建设运营的省级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将助力云南科研创新发展。
0: 云南 AI 科研平台是以算力为基础，预配置模型和科学数据集，提供科学模型和数据上传、模型开发环境、训练、智能体开发及应用等一站式科研服务平台，依托绿电智算底座，通过政府发放创新券引导数据归集，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建设、产业推进的全流程 AI 科研支撑模式，将推动解决科研工作者普遍面临的算力成本高昂、优质行业数据分散零散、通用大模型不符合云南本土研究场景等问题。
7: 平台将充分发挥多模态的 AI 模型的优势，能够自动产生、智能标注、严格验证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

0: 通过数据模型知识的闭环迭代，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复用、可共享的科学资产。
1: 平台上线后，将为云南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强大的国产算力支撑、丰富的科学模型库和便捷的工作流编排工具，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开放技术能力、试验场景与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深度联动。云南移动将以全域算力网络、5G 高速传输与可信数据安全等能力，为平台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和运营支撑。
2: 做强重点核心资源的供给，重点扩容圈卡训练集群，精准分层赋能主体，畅通科研成果转化的链路，围绕特色产业开放平台算力与智能分析能力，集中攻坚产业核心技术难题，深化内外双向协同，打造辐射全域科创合作生态。
1: 6月18号，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5讲在昆明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编撰过程及如何学好用好法典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主持讲座。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17号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于6月17号12时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强降雨期间，党政主要领导夜间要进驻指挥部值守调度，严格按照1262机制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强化跟踪反馈闭环管理，包保责任人及时下沉一线，落实好老幼病残、单家独户等特殊群体转移避险措施，加强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6月15号晚至16号上午，文山州丘北县迎来强降雨，致使丘北县新店、关寨等乡镇河道水位大幅上涨，多条道路中断。面对汛情，丘北县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全县500多名干部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隐患排查工作。
3: 昨天晚上下大雨，村民魏宁跟乡政府呢，看到下雨就来到我们村子里面敲门的门，叫我们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在这次强降雨应对过程中，丘北县精准编制发布1262精细化天气预报20期，及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为防范应对强降雨提供科学依据。
4: 重点的点防山洪、城乡论涝等险情，所有应急的力量呢，目前的前沿在岗待命，抢险物资呢已全部备勤到位，严格按照防汛预案的相关要求来开展应急工作。
1: 目前，新店、关寨、温流等乡镇共安全转移群众75户、18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5: 端午节将至，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包粽子、做香囊，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6: 端午将至，丽江市宁浪县组织学生开展巧手制香包浓情过端午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手工制作过程中了解传统习俗。
7: 我想把这些端午香包送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祝他们端午安康。
6: 红河州河口县精心组织粽香蝶两国端午共安康多元民俗体验活动，中越两国学生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表达美好祝愿。
8: 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动手，互相学习，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6: 在宝山市施甸县，一场药膳烹饪大赛吸引了60多名乡村餐饮从业者同台竞技，尽显药食同源的地道烟火气。
9: 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种端午习俗啊，无论是口感、药性的保持、作品的展示呢，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
6: 粽子飘香，邻里情长，昭通、怒江、玉溪、曲靖等地组织搬迁群众奔波在城市。

0: 是一线的劳动者、社区居民、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欢聚一堂，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1: 既能体验剥柱子的乐趣，又能和同行的朋友聊聊天，放松身心，让我们感受到被关心、被重视的温暖。
2: 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中增进感情，在互劝中凝聚共识。
0: 在昆明斗南，今年商家在实用性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中式、国潮等元素，创新推出各种特色端午挂件。这款以佛手为主材，搭配永生花、葫芦和艾草的挂件推出后，备受市场欢迎。
3: 每天最多的时候出过5000到8000，预计的话到今年6月19日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
4: 产品形态也更丰富了，年轻人买的话，他不仅用作挂在门上，他也会用作家里的装饰品，会有一种节日的这种仪式感。
5: 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红河、曲靖等州市。国铁昆明局进一步加大运力投放，端午节期间运能增加2.5万座，同比增长5.7%。6月17号，云南省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动员部署暨省双拥办主任会议在昆召开。会上，昆明市、玉溪市、文山州、临沧市做了交流发言。2025年在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命名中，云南省15个呈现被命名，数量增幅为全国第一。
0: 6月18号，云南建投集团主题品牌活动亮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在出发层展区，现代民族服饰走秀、民俗舞蹈快闪等节目精彩上演，让旅客在旅途中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9: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

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

0: 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那座矗立了百年的老城墙还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气派喜庆的仿古建筑还留着记忆里的味道，响亮清脆的小曲子还传唱着过去的欢笑。这座小城从时光中走来，揉进多少喜与乐，成就了今天的模样。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你一起走进八里坤，探寻属于这里的独特美食，感受淳朴而热烈的年的味道。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古韵八里坤》。
1: 今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来到了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八里坤古称普累，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清代诗人黄俊在途经八里坤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峭壁烟空唯雪在，真车风送指云闲的诗句，形容的就是雪后八里坤迷人的景象。
0: 八里坤位于天山山脉东段，新疆东北部，东临伊吾县，南接伊州区，西毗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北与蒙古国接壤，全县总面积3.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0.5万人，平均海拔1650米，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属温带大陆性冷凉干旱气候区，冬季严寒，夏季凉爽，光照充足。八里坤背靠大山，面朝草原，拥有湿地、戈壁、湖泊、荒漠等多种地形地貌。大山里的野蘑菇制作出的汤饭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将野蘑菇放入鸡腹中炖煮，又成就了另一道山野美味。来自荒漠里的野生中草药也能入菜，大芸、党参、枸杞、红枣与牛蹄筋一起炖煮，软软糯糯，充满胶原蛋白的药膳牛蹄筋深受八里坤人的喜爱。三塘湖的辣椒肉厚微甜，经过晾晒脱去水分，不仅方便储存，而且更多了甜香的滋味。泡水后与肉片一起炒制，一份香辣可口的三塘湖辣皮子炒肉就着馒头下肚，绝对是八里坤人最欲罢不能的美味。经过巧手的烹制，将来自山野的滋味融入到日常美食当中，让人在餐桌上领略八里坤奇山圣水中的丰富物产。
1: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八里坤还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文化、建筑文化还有饮食文化。今天我们请到了八里坤县文物局的蒋局长，他将带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美食文化之旅。蒋局长你好。
2: 你好老老好，欢迎来到八里坤古城。
1: 你好，
2: 非常欢迎你们。
3: 你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八里坤有名德胜门。
1: 哦，德胜门。
3: 对，
1: 这个真的看着特别的恢宏。
3: 这座古城呢，历史悠久，啊，这座城市它到现在已经280多年了。
1: 200多年了，哇，这个就是咱们八里坤的一个标志性。

0: 性的建筑物了，
1: 是
0: 不是？
1: 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我带你上城楼去看一下。
0: 好，咱上去瞧瞧。走。
2: 巴里坤原有汉城和满城两座城池，汉城是由岳飞第21代孙、陕甘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督军修建的。德胜门位于汉城西部，
3: 建于清雍正9年，
2: 是为了纪念岳钟琪将军战胜归来起的名字。据说当年筑城时，岳钟琪的部队就驻扎在城南的山包上，因此这个山包得名岳公台。关于汉城的修建，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1: 就岳钟琪到八里坤来修筑城池的时候啊，这个城墙呢，修建在草原上，修起来以后就坍塌了，他非常着急，这个晚上就做梦，梦到这个一个白胡子老人说你随我来，他出营帐门一看，一匹白马拖了一根缰绳向西，然后呢，他根据那一道马缰绳印啊，就把这个北边的城墙呢就修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城池呢，三面的城墙是相对比较平直的，唯独北边的城墙呢弯弯曲曲的，像蛇一样。
0: 这也是根据咱们八里坤这个特有的
1: 地形来修建的。
2: 那道弯弯曲曲的古城墙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正造就着八里坤古朴醇厚的文化底蕴。在蒋局长的带领下，我们美食文化地图设置组来到了位于八里坤县城粮食局院内的清代粮仓。
0: 这就是粮仓啊。
1: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木地板都乾隆年间就设了。
0: 哦。
1: 那边还一些生产工具。
2: 这座粮仓是清乾隆38年清政府拨专款修建，共8栋24间，粮仓为土木结构，仓顶设通风楼，墙壁极厚，仓内地面用厚木板铺设，防潮隔热，粮食不易霉变。
0: 蒋局，咱们现在在的就是1号粮仓。
1: 对，一共有8座粮仓，我们现在就所处的这个粮仓呢就是1号。现在给我们看它的结构。4甲粮结构的这个粮仓呢，每座粮仓出粮有30多万公斤。就因为这个粮仓呢，八里坤，它出粮它的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八里坤世世代代的这个老百姓啊都喜欢，特别喜欢吃面食，而且面食的品种呢非常丰富。尤其到现在马上过年的时候了，那么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什么油酥馍呀、油果子呀、烧制干粮呀，这些特色的带有这个地域文化特征的一些美食呢就产生了。
0: 听蒋局介绍了这么多八里坤面食的品种啊，我也特别想尝一尝。
1: 现在我可以带你去到红旗文化园看一下。
0: 走走。
2: 八里坤年俗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都要准备黏馍馍。黏馍馍也有很多种类，蒸饼子、蒸花卷、烧锅盔、烧干粮、油酥馍、油果子等等。在乡下，一家人制作黏馍馍，周围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都会赶去帮忙。制作黏馍馍就是年的开始，也是大家凑在一起联络感情的好时候。八里坤的黏馍馍要数油酥馍的制作方法最为特别，是用稗子和麦草烧制出来的。一边妇女在家里和面饼，用提前发酵好的面团包入甜甜的油酥馅儿，在巧手中翻出花的模样。另一边，男人在外边开始烧稗子。烧稗子时，需要将稗子和稗盖同时加热。用手感觉温度合适后，把稗子内的草灰擦干净，再抹上一点清油，然后将做好的油酥馍胚放入稗子内。把稗盖盖好后，再用烧过的麦草灰在稗盖上涂一层，再将锅头上的烧火道和烟囱都封起来保温，烧至

0: 40分钟左右，香甜酥软的油酥馍就可以出锅了。
1: 有人吗？
2: 有。
1: 我来拿小甘油。
2: 好吧。
3: 听众非常多，这就是上豆子的，而且颜色最好看的，就是南瓜饼了。哎，这种。
4: 哦，这是南瓜干粮。
3: 它的颜色非常好看，非常漂亮。
4: 而且咱这干粮其实摸着软软的，挺鲜的。
3: 对，就是它是面比较好，所以巴里扣那个面食呀，它面筋含量比较低。
4: 这个有点发着
3: 香豆子的，
4: 哦，香豆子的，
3: 香豆子干粮，有点绿色。
4: 所以说，咱巴里坤的干粮说是干粮，其实跟点心一样，
3: 对，
4: 都做得很精致啊，
3: 非常精致的。而且，最好吃的，我感觉你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油酥馍了。
4: 油酥馍，
3: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也尝一下吧。
4: 先尝一个，
3: 可以啊，
2: 可以。
4: 哎，这上面都撒了很多这个
3: 芝麻，
4: 砂糖和芝麻啊。
3: 对，那很讲究的，做的时候，
4: 哇，金灿灿的。
3: 好，你尝一下啊，感觉怎么样？酥甜可口吧。
4: 嗯，咱巴里坤的油酥馍吃起来，外表特别的酥，然后里面又很软。
3: 对。
4: 啊，而且因为外面裹了一层这个糖和芝麻，所以吃起来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后面越嚼越香。
0: 除了油酥馍，干粮也需要在鏊子里烧制。和好的发面中加入适量的香豆子，团成馒头的模样，同样烧至40分钟。麦草的香气一点点渗透进去，形成了巴里坤独具特色的烧干粮。
4: 蒋局长，咱巴里坤的馍馍为什么要叫干粮呢？
3: 它意思就地取材，烧制的比较方便一点。二一个呢，就是为了便于储存，因为它表皮是干的，储藏的时间比较长的。第三一个啊，它携带比较方便，不容易坏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叫干粮了。
0: 除了每年制作烧干粮和油酥馍，婚庆文化园最主要的作用是让搬进楼房里的巴里坤人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也能将老习俗传承下去。夏天选择来这里举办婚礼的年轻人多达100多对，占到了当年巴里坤县登记结婚人数的一半以上，每个周末都是欢天喜地。甚至还有哈密和乌鲁木齐的年轻人专程赶来这里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传统婚礼。
4: 蒋局长一进这个婚庆园就感觉特别喜庆啊，而且走在这个仿古建筑当中就感觉仿佛穿越了一样。
3: 这个婚庆园呢，我们2016年开始修建的，用了4个月的时间修建而成。那么它的占地呢有7000多平方米，现在我们看到的呢，那一边呢就是咱们的礼仪大厅。我们结婚呢采取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迎亲方式，抬轿子去亲。
0: 这种华美而隆重的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据说连当地的哈萨克族老人庆祝金婚也会来这里坐坐花轿体验一回。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锣鼓唢呐震天响，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子下轿之后还要跨火盆去掉身上的晦气，期盼新生活红红火火。清脆的碰铃，豪放的三弦，伴随着传统乐器唱着欢乐的歌，一首小曲子承载着老人们的欢笑，一道特色美食传唱着巴里坤的故事。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古韵巴里坤。摄制组听说有一群老艺人正在排练巴里坤小曲子，于是决定一起去凑凑热闹。
5: 你好，
6: 你好，
5: 我是美食文化地图主持人朗朗。
6: 啊，欢迎你。
5: 你们这是正在排练小曲子是吗？
6: 正在排练小曲子。那我给你配一个这个乐器，你喊我们一块来。
5: 这个乐器叫什么？
6: 叫过去嘛叫锤子， 现在叫彭林，我们
4: 彭林。

0: 哎，只是小曲子这个新疆曲子的这个三大件，盆令、梆子、瓦子。嗯，这个乐器今天让我来负责演奏吧。你先就，看你们好不配合上去不好。
1: 我先撞一下，听一下这个声音。
0: 哎，好清脆啊，这个声音。
2: 就是，
0: 很好听。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这样，
2: 哎，
0: 就可以了，是不是？
2: 你就可以这样打，啊，你就这样打，这样。啊。
0: 我很，
2: 哎，我也很，
0: 你根据节奏，根据我们的乐器的节奏，你来打。
2: 好嘞，
0: 来，我们试一试啊。
2: 看着也挺简单的，等会儿就试一试。
0: 试一试，看练我们的乐器能不能配合的一块。
2: 好。
0: 啊。

0: 小曲子就是新疆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地方民间艺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国家文化部认定的新疆唯一的用汉语演唱的地方剧种，2008年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这里的小曲子具有清新悦耳的唱腔，亲切熟悉的乡音土语，随意的演唱和简单的伴奏等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
1: 韩老师，刚才我这个碰铃打得怎么样？
2: 打得很不错。
1: 谢谢谢谢谢谢。打完以后发现确实挺累的啊，一曲下来确实不容易，而且这个两个铃有点重量了啊，它不是那种轻的。
3: 次大有加上次。
1: 对，第一次打的原因，打完以后整个手指都红了，但是还是挺有趣的。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
5: 谢谢。
0: 凑在乐团中，体验了一回小曲子的欢乐。我们得知，在八里坤，小曲子非常受欢迎，一对碰铃和一把三弦就能组成个小乐团出去演出了。这支由韩志敏队长带领的常青树自乐班，平均年龄接近70岁，老人们精神抖擞，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韩志敏告诉我们，今天是年前的最后一次排练，他要请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此专门点了一道八里坤特有的美食，是他们几个老伙计的最爱。
6: 196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为了招待客人，那个时候的羊肉比较少，而且羊肉比较瘦，煮出来也不好吃。说一个王大师，他把这个肉，用水煮了，然后又炸，再又笼蒸，就出来一个非常出名的八里坤八肉。
0: 这道成于困难时期的美味佳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善。如今八里坤八肉的做法更加讲究，选用新鲜的当地羊肋条，经过高温油炸，去掉多余的油脂，再抹上盐、花椒等多种调味料，继续入蒸笼，出锅后浇上晶莹剔透的芡汁，酥香软烂的八里坤八肉就可以上桌了。
1: 哇，真的好诱人啊！这个八里坤的八肉看着就好眼馋。
2: 是不是还没有吃过啊？
1: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吃。
2: 现在我们就开始，你看怎么样吃啊？
7: 这不是要拿刀叉是吗？
2: 叉子叉上，你看那个手这个
6: 螺
2: 手，
6: 螺丝的。
1: 这肉太烂了，咱们拿手杖扒开，所以叫扒肉，是不是？
2: 来，
1: 我先来吧。
2: 来，
1: 哦，谢谢，那我就不客气。
6: 这个好好吃啊！
2: 哎，
1: 谢谢，每个老师都来一块扒肉。
0: 外酥里嫩的扒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丝毫没有油腻的感觉，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吃到兴处，乐团的几位女士坐不住了，她们要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夸赞一下八里坤的美食。
8: 八里坤文化节制好，小曲子炸花顺口溜，八里坤婆姨会做饭，天天不吃冲咖啡。

0: 面皮子、面条子、葱葱子，冬至饭吃的是厚皮子，以后下的是水饺子。水饺子、鲍鱼子、雪片子，端午吃的是菜盒子、喇叭扁豆面皮子，特色包子山羊子、酸菜红萝卜汤包子、油果子、八扁子，以后开的是小豆子，
1: 三十个长面豆臊子，
0: 外加羊肉焖饼子，桌上都有酒瓶子，一个个喝了个歪歪子。
2: 八里坤的美食数不胜数，大多以面食和肉食为主。巧手的八里坤妇女能将面食做出百种花样。
3: 我们长青资料班的这个小区子队的队友们和兄弟姐妹们，我们在这一年这个过程中嘛，就是说派来的小区子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啊，就是我们欢聚一堂，我祝大家这个新春愉快，
4: 新春愉快，
5: 干杯！
6: 干一下，
7: 干一下，
2: 品尝肉质细腻、滋味醇厚的羊肉焖饼，体会各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团圆家宴。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古韵八里坤》。八里坤是新疆五大草原牧区之一，属于立体牧场，高山草场与河谷草原交相辉映，互相依托。八里坤草原牧场以天山山腰的森林为分界线，形成了夏牧场和秋牧场，而八里坤大草原仅为整个县域草原牧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风光旖旎的八里坤草原，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气候湿润，哺育了八里坤绚丽多姿的草原文化和草原文明，更养育出天然健康、肉质鲜美的八里坤羊。八里坤人爱吃羊肉，制作羊肉的手艺更是精湛。来到八里坤，除了扒肉之外，另一道绝不能错过的美食就是羊肉焖饼。经过摄制组多方打听，我们找到了严成山大厨，据说他做的羊肉焖饼味道特别香，一年中经他的手制作出的羊肉焖饼就多达2900多份。今天赶上严成山大厨采购羊肉，我们也跟着一起去看看。
8: 你好，
9: 今天我们主要过来挑两杯，做这个羊肉焖饼的羊肉。第一个就是羊肉是新鲜的，第二个是经过盘算的，再一个就是经过检验合格，吃的比较放心。做八里坤的羊肉焖饼，这个羊肉是最合适不过的。
2: 八里坤特色的盘算肉来自于当地龙头国有企业，这是由八里坤县政府大力扶持打造的。集合了八里坤县的优势资源，将健康的牛羊肉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加工，直接推向市场，形成产业链。不仅为大家提供优质牛羊肉，还带领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目前已解决400多人的就业问题。严成山制作羊肉焖饼的秘诀：一，在选料；二，在调味儿。选择八里坤当地经过排酸的冷鲜肉，加入干辣椒、花椒、草果、桂皮等香料爆炒入味，让水没过羊肉，加入所需的调味料，炖煮到羊肉软烂，浓浓的汤汁在锅里翻滚，羊肉焖饼最重要的步骤就要开始了。
10: 我就跟着你学，好吧？
11: 好，
10: 第一步，
11: 摁开。
10: 一时间不知道用哪只手，就是摁。
11: 对，
10: 这手感真的太棒了，因为这个面已经进了油，所以特别的滑。
11: 然后现在那个需要拿起擀面，然后我们从那个中间，然后往外边开始擀开。
10: 外擀是吗？哎，为什么我擀不成圆形，擀了一个长？

0: 条状，而且这已经被我赶脱了。
1: 不平的地方我们需要那个往看稍微给它弄均匀一点。
0: 那咱们这样就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1: 啊、对，我们现在需要
2: 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面饼盖在羊肉上，热气和肉香一并被面皮封住，汤汁中的精华也渐渐渗入面饼中，焖煮片刻即可上桌。
3: 羊肉焖饼不仅是八里坤人喜爱的一道美食，更是外地游客来这里必点的一道菜品。听说啊，今天这来了一桌特别的客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沈老师、
4: 啊、你
0: 好，
4: 你好，
0: 各位 好,
4: 好,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吧、
0: 哦、可以吗？
4: 当然可以，我们很高兴很荣幸。
0: 那就打扰了。
3: 沈老师，你们是来工作还是来旅游啊？
4: 我们主要是来工作的。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做那个八里坤汉语方言调查。
3: 八里坤地区的方言，其实我挺感兴趣的。为什么会选择八里坤县呢？
4: 因为八里坤呢比较有特色，无论它的文化还是它的语言都特别有特点。它就语言来说，它表存的比较完整；就文化来说呢，它的这个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那么它的语言呢，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少小，然后保存的比较完整。那我这次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专门就对八里坤话进行调查。对它的语音词汇、语法还有它的文化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记录，最后成果是要展示到那个挂到这个云保中心网上的，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
2: 今天是新大老师沈淑花和他的学生们在八里坤调研的最后一天，沈老师特地带大家来品尝八里坤的特色美食羊肉焖饼。

0: 尝过了巴里坤独特的羊肉焖饼，我们摄制组听说当地哈萨克族也有一种类似的美食，不知道口味究竟有何不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1: 沙莹，你好。哎，
2: 你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巴里坤的好朋友，美丽的沙依拉，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巴里坤。
1: 那今天呢，沙依拉和我呀，要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博物馆，是不是？
2: 是呀，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好，走吧。
0: 进入巴里坤哈萨克族民俗博物馆，一幅巨大的毡画映入眼帘，刻画着当地哈萨克族的生活场景，另一边陈列着哈萨克族的传统服饰以及哈萨克牧民夏季用的毡房。忽然一桌石头宴吸引了主持人的注意。
3: 是啊，
1: 这全都是吃的。
3: 是啊，这呢是用我们巴里坤特有的矿石资源，然后做成的一道石头宴。
1: 这是拿石头做的？
2: 对，
1: 太逼真了。
3: 是啊，
1: 而且这个菜的样式很多。
2: 看，这是巴里坤特有的土火锅。
1: 土火锅？
2: 是的。
1: 哇，石头做的土火锅。
2: 对，这个抓饭。
1: 哦，这是抓饭。
2: 对。
1: 哦，中间还有这个羊排的感觉。
0: 石头宴虽然不能吃，但也足够让摄制组大饱眼福。看着一道道用石头做成的美食，不禁感叹巴里坤的物产丰富。可是我们要找的类似羊肉焖饼的美食究竟在哪儿呢？
3: 郎郎，我下面请你吃个大餐。
1: 在博物馆里面吃什么大餐呀？
3: 看，就是这个大餐。
1: 这个是一盘肉吧？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献给最尊贵的客人的，就是按这个摆设，有羊头，
1: 对，
3: 有脊椎骨这样，
1: 而且它不是一个部位的肉，
3: 对对，
1: 有羊肉，对不对？然后那应该是马肠子吧？
3: 对，还有马肠子在那个上面，
1: 对，然后那看着应该像牛肉，很大块，
3: 对，牛肉，牛脊椎骨，
1: 哦，牛脊椎骨，
3: 下面还有饼子。
1: 哦，下面白色的那个面皮一样，
3: 对，
1: 就是饼子。
3: 对，
1: 哎，这道菜在咱们这儿叫什么呀？
3: 这个在我们这儿可以说是手抓肉盖饼子。
1: 手抓肉盖饼子，
3: 对，
1: 这道菜还挺新鲜的。
3: 等会儿在我们家你就可以尝到了，
1: 就可以吃到了吗？
3: 是的。
1: 哎呀，太好了！等会儿去你家，我得好好品尝一番。
3: 好，没问题。

0: 跟着沙依拉回到家里，一大家子人已经都到齐了，热热闹闹地围坐在桌边。家中沙依拉的婆婆儿乐赞正在为今天的宴席做准备，桌子上摆满各种各样的奶制品。为了招待尊贵的客人，将精心挑选出来的肉块放入锅中炖煮，除了盐，什么调味品都是多余的。熏马肠的独特味道经过沸水的翻滚，与牛羊肉的香味融为一体。沙依拉家的手抓肉盖饼子不仅融入了巴里坤当地特色以饼盖肉，还有一个关键秘诀，用肉汤和面，把肉汤的营养和好滋味充分地与面团融合。趁着煮肉的时间，面团已经揉好，稍加醒制就可以擀成一张张面饼。与羊肉焖饼的做法相同，手抓肉盖饼子也是要将面饼直接放入锅中，焖煮肉块的同时也让肉香渗入饼中。
1: 沙依拉，这都是你的家人吗？
2: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的老公，叫艾亨别克。
1: 你好。
2: 身边那位是我们舅妈。
1: 你好。
2: 然后那两位是我的同事。
1: 对，你好。
2: 那位是。
0: 由于工作关系，沙依拉和爱人有很多各民族的朋友和同事，大家相处的和一家人一样，每逢节日都要相互拜访。沙依拉和爱人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请朋友们一起来家中做客。
3: 哦，一个奶茶，
1: 谢谢。哇，好香啊！哇，肉来了，太好了。举
4: 手好
1: 不
4: 好？
1: 阿姨好，辛苦了，辛苦了。哇，好大一盘肉啊！
3: 今天我妈妈专门就准备的这个手抓肉盖饼子，咱们平常看到的盖饼子，那个咱们哈萨克族的手抓肉，一般都是腊仁和肉，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看到吗？这是咱们的饼子，盖的饼子，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色了。这个肉里面呢，有咱们的牛肉、羊肉，和马肉。牛肉是我们巴里坤的牦牛肉。然后还有我们的马肠子，然后肋骨，这些都有。那我们开吃吧。
1: 好，来吧，期待已久了。
0: 按照哈萨克族的习俗，家里的男主人负责为大家削肉，女主人在一旁负责给大家倒奶茶，朋友们都吃得不亦乐乎。
1: 这也是自己的灌的吗？
5: 哇，
6: 太香了，特别好吃，
1: 自己酿的牛肉，一口肉一口饼，真的是太过瘾了。
0: 扎实的肉就着面饼一起下肚，沙依拉的婆婆又从厨房里端出了一锅粥。原来这道杂粮粥也是今天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2: 相传就是在以前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完了可能各家的食物，就是经过一年寒冬以后，各家的食物都没有剩很多，可能就是他家剩点肉，这家剩点盐，那家剩点米，然后这家又剩点像燕麦这样的啊。然后大家在一个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煮到一个大锅里，共同来喝这一碗粥，也预示着就是来年五谷丰登，能够有个好的收成，然后人续平安这样的。
0: 沙依拉家中的杂粮粥用七种食物做成，在水中加入大米、燕麦、黑麦和肉一起炖煮成浓稠的粥，最后加入盐和酸奶调味。这锅粥既有忆苦思甜之意，又有祈祝六畜兴旺之意，怀着对新年的美好憧憬和祝福，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1: 这个粥的味道真的很特别，酸酸甜甜的，喝起来还有点咸咸的味道，而且这个燕麦的颗粒感和这个杂粮的颗粒感特别有嚼劲儿，真的是很特别。
0: 用这碗象征着团结的粥，为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画。